0: 批
1: 副主席工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0: 毛泽东当上了国家元首，周恩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人选名单指示电的起草者。就在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候选人名单的指示电前后一两天里，项英最先看到了五十几天前中央的指示信。他看完后马上去找了中央三人团，三人团不看则已，一看就呆住了。
1: 没想到苏区的问题已这样严重了。
0: 按照中央的指示，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应晋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10月31日，任弼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此提议得到了临时中央的批准，曾山改任土地委员。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临时中央指示。在这个为期五天的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毛泽东主张的反对本本主义，当时曾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据郭花若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幽默一回：
2: 一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济论，到延安后我就发奋读书了。
0: 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做法是指示信点到了的，在这次会上被批评为富农路线。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15人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11月27日，毛泽东遭到批判后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这两天里失去一个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头衔，却当上了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对了，在赣南会议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又被项英接任了，毛泽东第二次失去了军权。1931年12月，江西宁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赵伯升、董振堂、季振同率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人举行起义，加入红一方面军行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曲折惊险的故事。第26路军在中原大战时是冯玉祥第二方面军的第5路军。大革命时期，冯玉祥请求李大钊派一批共产党员到他的军中服务。陈延年、宣霞富、刘志丹和邓小平等都曾在冯的部队中工作过。1927年4·12事变后，大部分共产党员离开了冯玉祥的部队，但仍有少数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秘密地留了下来。这点星星之火几年后烧出了一处战争奇观。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蒋介石把冯部第5路军3万余人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任命冯的旧部后投靠过来的孙连仲为总指挥，参谋长为赵伯升。这就确立了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扬

0: 子和养父的关系。因为共产党早年的影响，参加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作战时，该军迟迟不肯从山东开拔，此事引起养父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到了战场，同红军一交手，26路军就在中村损失81旅大部，蒋介石自然很不满意。第三次围剿时，他们被蒋介石归到右翼集团，没做攻击部队使用。战后，他们被留在宁都驻守。早在这年3月，26路军到达江西时，该部25师73旅参谋、秘密共产党员刘振亚，便派共产党员袁汉成到河南开封，向河南省委军委汇报工作，报告想在26路军搞兵运的想法，请组织派人帮助。中共河南省委军委即派曾在彭玉祥部队工作过的王超、李素两人，随袁汉成一起去26军开展工作，相机形式。周恩来在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派李富春、朱瑞去向袁汉成等面授运兵策略。到第三次围剿尾声，26路军中已有共产党的3个秘密支部，共有党员近20名。可是，这些人除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在73旅旅部当参谋外，其余大都是连以下官兵，影响甚微，不足以成大事。如果蒋介石也让26路军退出苏区，这个故事可能就此中断，也可能在解放战争中再次续上。蒋介石和何应钦却把26路军留在了宁都，处在红三四七军的扇形包围态势中，这真是货真价实的后爹行为。26路军上下对孤军驻守宁都都深为不满，可也无可奈何。918事变为26路军官兵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机遇。趁全国抗日浪潮高涨之际，26路军官兵纷纷提出返回北方抗日救国的要求。总指挥孙连仲出于极其复杂的心理，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北方。当初把26路军留在宁都，蒋介石看中的是宁都这个赣南的战略要津，宁都在手，再去围剿红军将事半功倍。但要留嫡系部队把守，又觉赌注太大，怕被红军一个反击吃掉，留个养子在此能看家，一旦被人吃掉也不可惜。蒋介石对孙连仲的请求自然严辞拒绝，孙连仲当然知道蒋介石的打算，心境很是苍凉。10月初，他想出一计，请假离开部队到南京养病去了。第27师师长高树勋受此启发，也如法炮制，去了上海养病。这样，全军10000多人就交给25师师长李松昆。刘振江、袁汉成们的机会终于来了。从保定军民学校毕业的26路军参谋长赵伯生一见这种局面，顿觉万念俱灰。
1: 内战连绵，民不聊生，如今日本军侵占了东三省，作为七尺男儿不能去报效国家，反倒被派到宁都这鬼地方监视同胞兄弟，真是窝囊透了，再跟着这样一个政府，岂不是要成千古罪人吗？
0: 心中郁闷，只好每日邀几个好友借酒消愁。一日，赵伯生3杯酒下肚，就吐出真言：
1: 完了，完了，没希望，外敌在北，我却枪口朝南，老蒋逼人太甚，留我们在此是要借刀杀人呀。逼急了，也不是没第二条路可走。朱、保能以30000兵力连败敌70万大军，没有几手绝活能行吗？
0: 一番话说的董振堂、季振同两个旅长目瞪口呆。董振堂回到旅部，独自在指挥部骂娘，骂着骂着也骂起蒋介石来。刘振亚知道旅长性情暴躁，为人刚直，已把他列为工作的对象，正愁没法开口提说，一听董振堂破天荒骂蒋介石，不禁大喜。
2: 总， 你又喝酒了吧？骂别人行，这个人可是骂不得的，小心墙外有耳。
3: 他让咱们在这送死，就骂他不得啊。赵参谋长连找第二条路的话都敢说，我怕啥？
0: 刘振亚喜得失了态，惊叫一声：
4: 哎呦，这是真的？
3: 他对朱某很佩服。
0: 董振堂停下来盯住刘振亚看看，一拍腰带：
3: 你为啥对这种事有兴趣啊？参谋长是我多年的朋友，说什么做什么的关你屁事。要是想告向上爬，可别怪老子六亲不认。别看你鞍前马后跟我这么久，说毙了你就敢毙了你。
0: 刘振亚指天发誓，做了一番表白：
1: 赵参谋长素来谨慎，能说这话十有八九心口如一。说通旅长只能动一个旅，要是说通了参谋长，就可能动整个二十六路军。
0: 赵伯生铁了心要走第二条路，借酒话是两位好友的反应，没想到会真的引来一个共产党，不禁暗叹：
1: 天不绝我。
0: 二十天后，中共中央带信来，批准赵伯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一月底，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了中共在南昌的一个秘密工作机关，正巧二十六路军特支的王超去上海路过南昌，一份特支的文件落到了敌人手里。十二月五日，第二十六路军一电室收到一份蒋介石的电令，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逮捕刘振亚、袁汉成、王明武等，送南昌惩处。此电刚好落到御电室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手中。罗亚平身居敌机要重地，平日只和刘振亚单线联系，一见这份电报惊出一身冷汗，慌忙把电报交到刘振亚手里。赵伯生一见情况突变，当即对刘振亚提出：
1: 不能再按部就班了，要趁孙连仲不在之际迅速组织起义，这件事儿就以我的名义垫赴南昌，说以照办。你连派个得力人徐瑞金报告准备起义计划。
2: 参谋长，争取全部起义怕有难度啊，连我们旅长那里都还没说破呢。
1: 我和董旅长既是同学又是同乡，他会一起干的。纪旅长和董旅长交好，我和董旅长做通他有把握，有这两个旅啊，再以突然手段把二十五师中高层控制住，大功可成。我想啊，起义的口号是联合红军抗日，起事时间由瑞金定，为防意外请派红军做适当配合。
0: 十二月十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袁汉成等关于起义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做出如下决定：
3: 一，尽最大努力争取全部暴动；二，如不能全部暴动，则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三，如起义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伯生等离开宁都进入苏区，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起义前要保密，起义时间定为十二月十三日拂晓；五，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十六军；六，起义时如有可能把地主武装头子严维坤、黄振中等逮捕起来；七，红四军在会同地区予以策应，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与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派县地固村负责指导联络。
0: 这次中革军委会毛泽东没有参加。次日晨，毛泽东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名义接见了袁汉成等。
5: 中革军委讨论的方针很好，全部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你们回去告诉赵参谋长、董旅长他们，改编为第十六军是最低的，都带过来，可以再编一个军团嘛。
0: 袁汉成等人走后，毛泽东思想了一会儿，去了已不属于他领导的红军总部。朱德正同前去指导起义的王稼祥等商量什么问题。
5: 你们那个方案总的看无可挑剔，可惜显得太小气了点。我们一个非主力军 总兵力不如人家一个旅，人家要是全过来，光旅长就有四个，能带过来多少先不要考虑太多。我看应该改编成第五军团，士兵过来是该放，军官呢，目前乡头谁肯下这个生死大猪啊？我们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怕。
6: 老毛呀，老毛，这事儿也只有你能想得这样周到细致。当年你对王佐、袁文才也是这个思路，
5: 可惜后来错杀了他们，这是个沉痛的教训。今后这种兵运还会很多，应该是越做越好。
0: 王稼祥听得从心里佩服，由衷的开口：“
5: 毛主席，您的提醒很及时，我到澎湃一定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们。”我还生怕你说我经验主义啊，我这个人呢、啊，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有么子说么子，什么都能摆到桌面上谈。我以为啊，当面骂娘都不怕，看我又叨叨个没完呐、啊。总司令，我想和你一起去一下四军，可以吗？
6: 哎，我陪你去，我陪你去。
0: 12月12日，毛泽东、朱德、萧劲光等人赶到石城县秋溪村，召开军地双方联席会。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在会同地区前置广昌方向的敌第六路军，支援26路军起义。地方党政组织动员群众做好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的工作，在秋溪龙岗一带开设5个医院，准备接收起义部队的伤病员。会后，毛泽东、朱德、萧劲光等又说笑好一会儿。
5: 总司令这回又要威风几分呐、啊，多了个5军团嘛。我给你兼个军团正位，就是这个萧劲光。如今这种无拘束的话，只能私下对你们说了。
6: 你的眼力，我信得过。
7: 对，你永远是我们的毛大帅。
0: 12月12日中午，赵伯生、董振堂、季振同听完袁汉成等人的汇报后，不禁感叹：
1: 不带一兵一卒，朱毛也收留我们，这是何等胸襟呢？
3: 时间能不能再推一天？我们也好给朱毛带份见面礼。
8: 什么见面礼？
3: 咱们过冬的20000套冬服，今天也运到广昌，明早起事就得不到了。推一天，明天把点东西拉回来。
0: 三个指挥者同刘振亚等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起义意图没暴露，派车去运东西又可麻痹广昌的6路军，决定推迟一天。是日晚，袁汉成等人从澎湃县回来报告：
7: 参谋长，中革军委王副主席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时间定在14日晚，他特别让我告诉你，暴动成功后，全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设2到3个军。毛主席昨天也这么说了。
0: 13日晚，赵伯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和中共特支在73旅旅部举行会议，做出如下具体部署。
9: 14日下午，赵伯生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名义，在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解决不服从者，以控制全军指挥权。赵伯生、董振堂以私人关系争取第27师80旅参谋长编张武，以掌握该旅。袁汉成曾是27师参谋处处长王鸿章的学生，负责去做王的工作，以掌握该师其他部队。季振同指挥第74旅，解决第25师师部，并负责警戒。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以保障各部间的联络配合。
0: 把允诺改编成一军变成改编成1个军团3个军，职位多出数名，军长2名，

0: 别喜欢用他的筷子给我夹菜。
1: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

0: 1924年3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
1: 医院切实造福患者，让人民群众用上更优效、更安全、更经济的国产创新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奋进的历史过程。我将以港澳委员的独特视角，连同京港澳，融通产学研，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现在我们说这个停车优化体验，燕军说的比较好，他说这个停车楼嘛，对，现在很多地方有停车楼，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啊。
1: 对，然后这个辩决也说啊，一是建停车楼，还有就是停车价格不要太高了，太高了车主就无法承受，而失去了建停车楼的意义。
0: 嗯，还有网友说啊，一定要对这个停车收费的主体的资质还得审核好，哎，不能说谁都可以，这肯定不行啊，这肯定不行啊。
1: 对，还有朋友说了一下小区里面的停车，这个物业工作要到位，收费要合理，车位要明晰，能减少车主们啊业主们之间的矛盾产生。
0: 对对对对对，还有网友说。说这个现在养车也不便宜啊，养车不便宜，所以他们这是咱们几个网友聊起来了，大家围绕这个话题都是聊起来了，说有的地方停车费一年下来也不少钱的，有上万的，着实不少钱。
1: 对，1528说的这个经历还真是挺那个什么。他说他有一次去医院，长辈都看完了，看完了病了，然后他车还没有排队停进车库呢，就是那个停车场呢。然后后来他说，从此再陪长辈去医院都是选择打车。
0: 对，我现在也是。他确实，尤其是你像这个点儿，
1: 对，
0: 这个点儿，尤其是这个点儿，医院周边、学校周边，如果是开学季之后，那真的是
1: 确实
0: 人满为患。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着急看病的话，我倒建议打车或者地铁能够提高效率啊！真心话，真心话啊！
1: 还有5562也说了，建议这首都机场停车费升级以后太贵了，建议降低价格。
0: 这个价格吧，它有的时候背后呢，其实是有多方面的考量的。一味的降价都免费，
1: 都去停了，
0: 都去停了，肯定不行。但一味的高价，那也不合理啊，所以还是得回归到一个价格的管理调控的合理的区间。
1: 大家也吐槽了一下，怎么不以后是不是还会有按秒收费的呀？哎呦我天，
0: 这个应该不会有吧？我没见过。
1: 还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比如说，去外地的时候，这个高速费收费到底是网约车司机来承担，还是这个打车的人来承担？
0: 应该是打车的人吧？
1: 对，反正我的经历都
0: 是
1: 我承担的。
0: 对，就是我承担，他会跟你说。
1: 对，
0: 他又跟你说，大家的建议还真是蛮多的，希望大家多多的聊天互动留言。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在京启动，在机器人运动会展望未来居家生活。温榆河公园开放指定区域，自行车骑行14公里绿道惠及市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大赛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真实赛题，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依托丰台全域产业场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验证。丰台区配套全链条扶持政策，优质项目落地最高可获1000万元级资金支持，同时提供算力券等资源，降低研发门槛。大赛报名截至10月31号，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优秀项目将纳入区域场景资源池，助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8月18到20日，2026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家政服务岗在北京栖息地体验中心举行，场地设有客厅、卧室、卫生间、阳台等日常生活区域，参赛机器人需在30分钟内完成杂物整理、衣物收纳、洗涤、晾晒、快递取件等比赛科目。20余组参赛机器人顺利完成比赛，揭示出未来机器人居家服务照料新图景。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日北京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市民可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本次开放路段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3大片区，配套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进一步丰富市民近郊慢行休闲选择。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3区的城市绿肺，温榆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市民可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区生态环境。下一步，公园将持续做好绿道管护，为市民打造安全舒适的滨水骑行空间。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日至20日在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演出。指挥家夏尔·迪图瓦、戴恩·兰姆、爱德华·加德纳、汉努·林图、杨洋，钢琴家伊丽莎白·列昂斯卡亚、格哈德·奥皮茨，小提琴家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以及伦敦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上海四重奏等名家名团将加盟本届音乐节。本届音乐节将呈现2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莫扎特《魔笛》与亨德尔《朱利奥·凯撒》，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音乐节统筹朝阳公园、三里屯、太古里、The Box 等优质空间资源，落地主题市集、快闪活动等，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精品线路。伦敦爱乐在北京活动将惊喜亮相。 音乐节还将与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合作，推出专属联票。本届音乐节将开展歌剧公开排练观摩、亲子后台体验日、歌剧导赏等公益活动，开设乐域莫扎特线上知识大闯关古典音乐主题竞赛，面向全国招募约40支青少年乐团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展演，并将首次举办集中汇报演出。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快递，快递！
8: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9: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8: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9: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8: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9: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8: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9: 哎呦，还真是啊。
8: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10: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竭诚。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叔阿姨，各位听众啊，您看您是不是早晨呢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醒来，先在被窝里边呢，先缓半分钟，不是懒啊，像坠了块小石子儿，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
0: 哎，
1: 啊，或者是呢，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啊，是一点不费劲儿，现在呢？上几楼就得歇会儿，
0: 哎，
1: 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年纪上来了，
0: 没错，
1: 身体哎都还好着呢，我还利利索索，老觉得自己跟小伙子似的呢，但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
0: 是的，吃点油腻的就不太舒服，包括有的时候精力有点差，下午想收拾收拾屋子啊，没干半个小时就想坐下来喝口水，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意识到了，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得加加油，充充电，补充补充营养了呢？
1: 说起这补充营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不用费劲儿做，还能悄悄给身体填点这料的，让日子过得舒坦点的。现在这海参之所以受追捧，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以海参为主题，跟大家聊了海参那点事儿，同时把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深海椒给大家带来的精品海参组合，哎，顺到手了，推荐给大家。
0: 对，
1: 看看，
0: 我注意到两个字，就是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海参哈，那今天多加了两个字叫精品哈，为什么叫精品海参呢？
1: 哎，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词儿，然后呢做了一顺口溜，您听听，这什么叫做精品海参？大连产地要认清，
0: 哎，
1: 身体饱满刺儿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儿也得清，
0: 一是得是大连产地，二是这个海参表面那个刺要坚挺，
1: 对，
0: 还有这海参啊，它不能年份太少了，怎么也得这年份多一点，再就是它这个腥味要少，咱们吃起来叔叔阿姨得觉得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海椒的大连辽刺参的这个精品的组合。跟大家说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海参。首先啊，大连产地保证是正经的辽刺参，您收到手以后，在它的那个袋上都能看得见。另外，为什么叫精品？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厚，好的辽刺参身子是圆柱形的，看着呢就是特别特别的结实。您想啊，长得慢的海参肉厚，这身子自然就饱满啊；长得快的肉薄的，看着就空，对吧？而且呢，这个组合里边呢，海参基本上是给大家手工精挑过的，
0: 啊，
1: 这就是它精品的之处。哎，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啊，长得没有那么满的，肉不够厚的，那些都给您剔除掉了，这些全都是留下了精品。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年份得要足。
0: 对，我觉得年份这事儿还得跟大家好好说说哈。海参呢，它的营养和品质都受到这个海参年份的事儿影响哈，因为海参它得在海底慢慢的去攒营养，所以呢，也就是年份越长，积累的蛋白质、海参多糖等营养物质也就越丰富哈。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我们首先从外观上看啊，年份长的海参，它的身体是更饱满的，而且颜色呢也比较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关心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即食海参，它都是多少年的呀？这个其实没有办法给大家特别准确的数字啊。通常这个单只25克的海参，它的这个年份在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它在4年左右，所以越年份大，这个差距的克数可能就越小，因为越大这个海参它也长得是越来越慢。
1: 哎，这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们也和我们的自己客服人员在交流啊，因为好多的听众打来电话以后会问啊，说你们这个海参是几年的呀，是不是足年份的呀，这就给您解释清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品海参组合里边，25克左右的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啊，30克左右的基本上就是长了4年左右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底部散养的参嘛，所以说呢它也不受就是那些什么这个
0: 料催熟的、
1: 催出来的。然后这个精品海参的第四点就是您要吃它得对味儿，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顺口溜里边说什么大海腥味儿也得清，这味道是对的，不管是干海参还是即食海参，闻着都得是淡淡的海腥味儿，就是大海里边新鲜的海鲜的味儿，不冲鼻子闻着要舒服。如果说一点海腥的味儿没有，
0: 也不太对劲、
1: 也不太对，哎，对，因为它海里边
0: 出来的，毕竟它是海里的东西，
1: 要是特别腥或者有酸味啊、药水味啊，那肯定有问题。制作的过程当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海礁的精品海参组合，跟大家可以保证的是不添加盐、糖、添加剂和防腐剂，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而且是全程可追溯工艺序。
0: 嗯，
1: 什么意思？这个新鲜的海参捞上来以后，它不是黏黏的、滑滑的吗？
0: 嗯，
1: 哎，直接不用冷冻，不用什么晾干什么的，直接就进了深海礁他们家的工厂了。
0: 哎，
1: 然后给大家去进行冷蒸，蒸完了以后，那海参就缩了。
0: 嗯，
1: 哎，基本上呢，就是您拿到手看的那个样子。
0: 对，所以说非常健康。
1: 哎，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说外边有淋水的啊，它外边的这个也没有冰壳，所以说也不占它本身的重量。这个是深海礁做的非常非常良心的一点。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哎，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需要的不费劲做，同时还能给咱们身体带来营养补充的什么海参。
0: 是的，是深海礁的冷蒸辽刺参。
1: 哎，而且还是精品的组合。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心，是什么呢？给大家两个组合。
0: 是的，非常个性化，
1: 可以选择。
0: 没错。
1: 哎，比如说我愿意吃大的，哎，我就来这大的组合。我要是觉得每天吃不了那么多，我一小根就够，那就选择小一点的这个组合，但是它根数多。来，晨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主品给到大家的是80头，每根是25克左右的即食辽刺参、然后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90头的这个即食辽刺参，它的克重是每头是25克、这个呢是原价要达到5880块钱了哈、今天北广售价是1099块钱、那因为今天我们直播期间也是有一个优惠的、也就是前20名您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再给您减100块钱，您到手就是999块钱。
1: 999，以前在北广买60头的海参，
0: 是的，
1: 买70头的海参，
0: 今天是90头。
1: 今天主品加赠品是90头，而且他在店里边是卖5880块钱。您收到的这个提货券上都给您有做明确的标注，主品有什么，赠品有什么，原价是多少，但您收到手的是9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的是前20名才有这个优惠。
0: 是的，
1: 这个是第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要求头数多。
0: 对，
1: 哎，还有第二个组合是什么？
0: 克重大，
1: 克重大一点。
0: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单个海参哈，它比较大个头的，那我觉得这一组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就是主品是60头，然后呢赠品加赠您的是15头、所以说您到手一共是75头、虽然数量减少了，但是我们每头这个辽刺参它的单个克重加大了，是30克左右，
1: 哎，
0: 所以就是总重量是不变的哈、这个提货券的价格是5980块钱、那北广售价今天卖到1199块钱。
1: 为什么啊、它比这个平常的这个售价要贵100块钱呢？是因为克重它大一点，它长得要多1到1年半。
0: 哎，是的，刚才我们说了，25克是3年左右哈，30克就要4年左右了。
1: 哎，所以说呢，虽然克重是一样，但是需要1199块钱，拿走的是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精品辽参。
0: 对，
1: 但是还是有优惠。就是如果您还是前20名打进电话订这个组合的，依旧是999块钱。
0: 是的，
1: 那这个就一下比平常省了200块钱了。
0: 没错，这个可以说第二个组合我觉得优惠力度是更大的了，
1: 更大一点。
0: 对，
1: 哎，这就是随您选，要不就是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抓紧前20名999，要不就是哎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前20名也是999。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真心，如果我要是自己在家吃，哎，我可能就选择这个90头的
0: 啊，因为个数比较多，每天一根咱能吃3个月。
1: 对，而且呢，你说差5克，啊，差的克数并不多，而且呢，我不是又不是送人，所以我不太在乎它这个大小。
0: 对，
1: 999块钱。如果您要是比如说送人，
0: 是的，
1: 哎，或者是想吃点好的，那选择这30克左右的75头的，我再抢那前20名的名额，也是999。
0: 对，这个优惠要比那个更大，那个是优惠100块钱，这个优惠200块钱，所以看大家按需购买吧。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组合。
1: 对，一个在外边买得5880块钱，一个在外边买得5980块钱，反正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如果您抢到前20名的名额的话，无论选择哪个组合都是999块钱。对组合有什么疑问，对这海参的产地呀，或者说它的这个大小啊有什么疑问，全可以问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 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跟大家说的是，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
0: 是的，
1: 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什么时候就打上面的电话就可以提货了。另外，全程冷链给您送到家，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0: 没错。
1: 另外，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老听众可能比较熟悉海参了。如果我们的新听众或者说您对于海参不了解，可能对于海参的这个营养就会有些疑问，这个海参怎么能给咱们带来营养呢？先不说那些绕口的词儿，咱们就说咱们身体需要什么，无非就是好吸收的营养和不添乱的补充。比如说蛋白，辽刺参里边的蛋白就不一样了，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大劲去拆它就能把营养给吸收进去。另外这个辽刺参里边的，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也能帮助咱们补充一些其他食物没有的营养。
0: 对，就说这个海参粘多糖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给身体搭架子和填缝隙的小帮手哈。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身体就像一个老房子，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纹，地板缝可能有点松了。
1: 形容的非常实在啊。
0: 对，这个海参粘多糖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细腻的水泥，慢慢的呀把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海参粘多糖呢就像给身体罩了层这个软乎乎的保护罩，也不是说能挡住所有的问题，而是让我们的身体面对那些小折腾的时候能够更加从容。
1: 再比如说这个海参里边还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只有海参里边有，叫什么呢？海参皂苷。这玩意儿更像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岁数大了之后呢，身体就像家里边的垃圾桶，偶尔会堆一点杂物，那避免不了，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更顺畅一些。而且海参的这些平常咱们不怎么知道的，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啊，包括海参筋里边的那些微量元素等等，就像给身体什么的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咱们给老房子定期维护一样，不是说要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住着就更舒服。吃了咱们海参以后呢，它营养补充了以后，可能对于您的感受有一些调整。
0: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每天吃一根海参的话，可能吃上个三四个月，就会慢慢的感觉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变化。
1: 这个它是身体需要有一个吸收调整的这个过程，而且吃辽刺参也不是吃了就见效的，慢慢的跟养花似的，天天浇水，日子久了才能开花呢。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就特别特别的适合这样慢慢来。为什么？组合的克数够，根数
0: 够，
1: 也够，
0: 价格还便宜，
1: 价格还便宜。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项组合哈，两种选择。一是大家可以选择头数多的哈，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赠品是10头，您到手是90头。然后每头的这个克重呢是25克。今天呢价格前20名您拨打进电话，我们在1099的基础之上给您优惠100块钱，您到手是999块钱。
1: 如果您比如说想吃点更精品的更大一点的，咱们同样给大家带来了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这么一个大一点的组合。平常北广售价是1199，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同样和那个1099的那个同样，我们也给大家把价格调到999块钱。
0: 是的，
1: 等于说这个组合就给大家省200块钱。
0: 就看您个人需要了，您是想要头数多还是每头的克重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深海。

0: 教他们家的这个精品海参都是手工精挑过的，第一保证是大连辽四参，第二个是肉挑的是比较厚的，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年份是足的，第四点就是它味道是啊，就没有那么浓重的腥味，也没有什么经过药泡啊什么的，就是保证全程加工都是安全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

0: 你好，听到没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嫩一点。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没错，
1: 酸酸肉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

0: 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 一啊、B 二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

他带领着出去的那些个将士还真不错，侦查完了还抓了一个舌头，这个舌头俘虏啊，就供称宋金刚啊接到下线吕从茂的这个求援信，派出了大将尉迟敬德，还有啊荀相去援救下线的宋军，已经出发好几天了。李世民一听啊，就打算亲自带兵去下线，说这阵殷开山跟秦叔宝也打算争着去，李世民啊，于是就拨给他二人3000人马，但是嘱咐他们，尉迟敬德已经去了好几天了，不知那边情景如何，如果校机有事，你二人可在中途埋伏打宋军的这个伏击。这个殷开山跟秦叔宝二人领令，一方面率兵出发，一方面派出了这个谍报探听这个消息，大军走到下县北面的美良川了，有这个谍妻回来报告说，攻下县的唐军受到了尉迟敬德，咱们在书里头都管他叫敬德，其实呢应该叫敬德，就是门神爷呀。说现在唐军受到了尉迟敬德跟这个吕从茂的两面夹击，已经溃败了，李孝基啊、唐俭啊等等的这些个将领都被俘去了，殷开山跟秦叔宝一商量，就在美良川这儿设下埋伏。美良川这是一道峡谷，大路从这个谷底通过来，谷的两边山坡上长满了这个松树，虽然说眼下是这个冬令季节，但是松树啊仍然是浓荫覆地，这阵儿唐军就藏在这个林子当中，偃旗息鼓等候着宋军的到来。尉迟敬德跟这个荀相压着俘虏回了大营，全军进入了美良川，突然只见山坡上号炮一响，唐军呢就像击鼓轰流一般的从上面冲下来了，把宋军呢拦腰切成了几段。当头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着一匹黄骠马，手持双锏，正是大将秦琼秦叔宝。尉迟敬德一看，大吼一声，挥舞着双鞭迎上来。这个尉迟敬德身穿着铁甲，骑着乌龙驹，两人一黄一黑站到了一起，只听得双鞭双锏碰击声啊，哒哒，好这个响啊，就跟那个铁匠铺一般，山谷里都发出了回音了，声势格外的惊人。说那边荀相抵住了殷开山，一个使槊一个使斧，同样是占了个势均力敌，双方将士这阵混战在了一起，只是宋军遭受了突然的袭击，未免有点惊慌失措，而这唐军先声夺人，自然占了便宜，眼瞅着宋军将士渐渐不敌，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尉迟敬德只好撇开了秦叔宝，保着囚车夺路而逃。唐军人马不多，不敢穷追，当下清点这个战果，一共杀死了宋军1000余人，但是被俘的李孝基等人呢却没救下来。不久啊，李世民啊又得到这个情报，高祖派了将军秦武通从这个长安出兵攻打蒲州的这个王兴本。王兴本呢本来啊向这个宋金刚告急，宋金刚啊又派出了尉迟敬德跟这个荀相去救这个蒲州。这一次李世民呢亲自带领3000人埋伏在这个安邑，就是现在山西啊运城东北，埋伏在山中，等到这宋军进入了伏兵圈中，唐军又是几路的冲出来，这阵尉迟敬德奋起神勇，单人独骑，一个人大战5员唐将，他挥舞着双鞭呢，就像刮起了一阵黑旋风，5员唐将竟然没办法近身呢。李世民一边观看，一边不住的连声的喝彩，好，太好了，哎，大伙儿一听，哎，这倒不错，战场变茶馆了。说这是他身旁的刘洪基啊，弯弓搭箭，想瞅一个空射死尉迟敬德。但是李世民啊，把这个刘洪基给拦住了，并且下令全军将士不许放冷箭，要活捉尉迟敬德。说尉迟敬德一见宋军已经溃散，不敢恋战，向着荀相打了个招呼，俩人杀出了重围，而大部分宋军不是战死就是做了俘虏，只有几百名的骑兵跟着他俩杀了出来。唐军连打2次的胜仗，有的将领想趁热打铁跟宋金刚来一次决战，但是李世民不同意。他分析说什么呢？说现在刘武州的精兵猛将都在宋金刚这儿，他军中没有存粮，只能啊

运来一点吃一点，所以说他们立在这个速战速决，我军的粮食充裕，就应该闭营养锐，不能跟他拼命，时间一长他们的锐气啊就消磨掉了，那阵你不用打他呀，他自己就得退走，咱们呢再乘胜追击，那不是稳超胜券吗？众将一听是连连的点头。李世民又派出老程，老程是谁？程之杰呀，就那程咬金呢，带着5000人绕路进入号州，协助张伦跟李仲文打退了刘武州，切断了敌人的这个粮道。程之杰到了号州，会同啊李仲文与围城的刘武州交战，6战6捷，刘武州只好啊撤围回了晋阳。号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啊乘胜啊杀了出来，到了分水河边渡过了分水，说这阵东路的粮道正是刘武州派遣的大将黄子英运送粮食南下，樊伯通突然的杀过河来，黄子英啊以为这是自家的后方了，放松了这个警惕，结果仓促的应战，连连的失利，只好扔下粮食可就逃了走了。樊伯通把粮食啊还给全烧了，为什么？甭运也运不回去。又占领了介休平遥之间的张南浦，就是现在的张兰镇，把这个刘军的东西两路的粮道全部的给他切断了。说这阵已经到了武德3年的4月，春夏之交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宋金刚在这个薄壁跟李世民啊相持了5个月，始终就没找到跟这个唐军主力决战的机会，硬攻唐军营寨又攻不下来，再加上这个军粮缺乏，后来一天只能吃上1顿饭，将士们的锐气到这阵已经没了，消失殆尽呢。说单说这一天又接到黄子英部被歼，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宋金刚万般无计奈，只好决定退兵。他让尉迟敬德打先锋，自己率领大军居中，派这个荀相在途中埋伏，准备打这个唐军的伏击。等到李世民得到了消息，宋军的主力已经撤走啊2天了，李世民立即组织追击，他亲自率领着骑兵做前锋啊，让后边接应的部队分成了几股，分别由秦叔宝、殷开山这些个大将率领，前后联系接应，以防遭到伏击。果然追到了这个霍邑，荀相的伏兵出来截击，李世民亲自的冲锋与荀相厮杀，后边刘洪基又率军呢赶到了，加入了战斗。宋军到这阵毫无斗志啊，一触即溃，荀相只好逃走。李世民乘胜直追，一昼夜竟然赶路200里，而且路上还是边走边战的，行到了灵石以南的高壁岭啊，刘洪基赶上来拽住了李世民的马缰绳。殿下追击敌人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是殿下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不应该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再者一说，兵卒们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看暂时啊咱们在这设营，等到后军赶到，军粮运来之后，咱们再继续进军不晚。李世民一听兵贵神速，战绩更是稍纵即逝，眼下宋军夜已丧胆，正是歼灭他们的良好机会，如果这阵放下，敌人经过这个休整之后你再去攻他，那定然是事倍功半。至于我个人，我只知尽忠于国家，别的算不了什么。刘洪基一听只好撒开了马缰绳，李世民策马前进，终于在这个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的大队。早在3年前，李世民初次带兵就在这个雀鼠谷啊战胜了魏刀啊，所以说对这儿地形比较熟识。追上这个宋军之后啊，他一面布置指挥后面的各军啊次第的进入这山林包围宋军，一面亲率骑兵向宋金刚啊这个中军冲去。宋军大队人马堵塞在谷中啊，调动不灵啊，失去了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宋金刚连续组织8次的抵御都被这个唐军突破，与此同时唐军的后队又源源的开过来，到来之后立即按照李世民预先的部署进入了战斗，把这个宋军呢分割包围，逐个的歼灭。宋金刚一看没办法再战了，只好率领着余下的20000人逃到了介休城。这一仗打了整整1天，宋军被斩被俘的多达30000多人。当天晚上唐军在这个雀鼠谷西园这会儿宿营，由于啊行军太快，
这个军粮在后面不曾啊运到，全军啊只有一只羊可以吃。这只李世民已经两天呢没吃一点食物，三天没脱盔卸甲了。他下令把那只羊给煮了，和全军分食。其实啊，他就只喝了一碗羊汤。咱们现在盛行这羊汤啊，哎，就打那阵啊留下来的。为什么呢？吃羊肉啊，哪有啊？煮点骨头沾沾荤腥。咱说要减盐，天亮之后，将士们吃了一点野菜野果，又向这介休啊进军。这阵宋金刚已经缓过气儿来了，将全军20000人啊开出了介休的西门，列成长阵，从南到北长达7里，摆出了拼命的架势。李世民率军出离了这个雀书谷，遇到了一支来救援的这个唐军，统兵主将谁呀？徐世绩。就是现在叫李世绩，原来李世绩不愿意跟随啊这个窦建德，终于率部脱离了这个黎阳城，到了长安。李渊恢复了他总管的职位，派他来这个河东支援。李世民见了李世绩十分的高兴，让他打头阵，李世绩亲自率军杀向介休城下，与这个宋军展开了激战。过了一会儿，李世绩按着李世民事先的安排，装出不能支持的样子，挥军退却。宋军怎么样？全线的追杀，渐渐的离开了介休城下。突然之间号炮声响，李世民率领着骑兵从侧面杀入宋军阵后。大将殷开山、刘洪基、秦叔宝等驱马当先，所到之处宋军将领纷纷落马。宋金刚一看大事不好啊，想退回城去，但是退路已经被李世民给堵住了，只好策马落荒而逃。李世民率领着骑兵在后面紧追猛撵的，宋军一路的溃散。后来宋金刚身边只剩下几百名骑兵，总算逃了出来。李世民啊，这阵已经离开介休啊60里了，到了这个张南堡堡子里头。樊伯通听到这声音，到城墙上观看，但只见城下军队打的是唐军的旗号。正在惊疑之间，李世民驱马过来，摘下头盔，露出了面目。城上的守军呢，齐声欢呼。樊伯通打开了城门，放这个唐军入城。李世民的卫士告诉唐伯通，赶快的预备饭吧，说秦王跟将士们已经饿了3天了。唐军饱餐了一顿战饭，收兵返回介休。哪料到尉迟敬德跟这荀相啊又绕了回来，会合城里的宋军，要在城上坚守唐军将士们，于是乘胜攻城。这次倒是李世民啊不让了，他说什么呀？介休已经成了孤城，你不必硬攻啊，守军啊一无援兵，二无粮草，可以说服他们投降。于是就派出了任城王李道宗，还有纪实，应该叫啊纪事，哪个纪啊？书记的纪，记者的纪，是啊教师的事，纪事宇文士及入城劝降。尉迟敬德啊起初啊还不肯答应，后来李道宗就说刘武周起兵的时候不称王不称帝，却接受这个突厥的定阳可汗的封号，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中国岂不成了突厥的附庸吗？将军帮这样人打天下，你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后代吗？一席话说的尉迟敬德汗流浃背，立即答应投降归顺。第二天他和这荀相迎接李世民进城，李世民封尉迟敬德为这个右翼府统军，他随将的8000人马仍然归他统领。这个屈度通啊就对李世民说了，投降的宋军应该啊编散了，不宜原封不动的交给这个大老黑尉迟敬德。李世民一听啊笑了笑，对人啊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的，我认为尉迟恭，这个尉迟敬德啊明恭，敬德是他的名字，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呢，恭敬可以放心。屈度通啊想了想自己，对呀、啊、我也是降将，于是啊就不再说什么。刘武周跟这个宋金刚咱们再说一说，他们的军队不已经溃散了吗？无力再战，只好放弃了晋阳，逃往突厥去了。唐军收复了晋阳，李世民入了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河东各地啊到了这阵也都啊平定了。5月间，李世民调李仲文镇守晋阳，自己率大军班师。高祖李渊带领着文武百官出城迎接。从征啊将士们具有这个封赏，到了6月又降旨派李世民再督兵马。
东达洛阳。按照这个李渊的意图，他本来啊想先去攻打窦建德的，原因是他的胞妹同安公主跟他的堂弟淮安王啊李申通在这个黎阳啊被这个窦建德啊给抢去了，他要发兵去救他们。这个李世民就说了，窦建德在王世充的北面，如果去征他，劳师益远，为兵法所忌，眼下王世充众叛亲离，易于攻取，不如先跟啊窦建德讲和，让他送还我姑跟神通叔，而我的大军可以集中啊这个力量破了这个郑。这个郑啊就是王世充的国号，原来一年前的四月，王世充废了皇太祖啊杨桐，自立为帝，国号为郑，年号叫开明，改封杨桐为这个陆国公。六月呢，裴仁吉的儿子裴兴彦呢想谋杀王世充，再立这个杨桐为帝，没成想事情败露，王世充杀了裴仁吉父子，把这个杨桐啊也给勒死了。原来瓦岗军投降王世充的人到这阵越加的不安了，以至于后来唐军东征的时候，许多李密的旧将纷纷的倒戈投降，任凭王世充防范你是多么严密也无济于事。这就是咱前文书啊跟您说的。单说这个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一面派人去河北跟窦建德讲和，一面发布敕令，派这个李世民总督各路的军马东打洛阳。不久派出的使者从这个河北回来，不出李世民所料，窦建德不但答应跟这个唐朝和好，还把这个同安公主李申通魏征统统的放回来。而这一边呢，东征的大军呢却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州县纷纷的归顺，大军很快的就抵达了洛阳城西70里的新安，就是现在的河南新安一带。说这阵王世充也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他被部下的叛变搞啊都给搞怕了，简直对谁啊都不敢相信了，只好派他的兄弟子侄啊防守洛阳的五城。外地还没丢失的襄阳等处也派出他的子侄去镇守。事实上啊，这王世充真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李世民派罗士信作为先锋包围了慈间，这个慈间呢位于啊洛阳跟这新安之间，是这个洛阳西面的屏障。王世充得到了消息之后，亲自带领30000人马去救，路上却跟李世民碰上。原来李世民让罗士信围了慈间之后，自己又率领着一小队的轻骑兵去前面侦察地形，意外的跟郑军遭遇。李世民只有100人呢，而对方却是30000大军，这个军力悬殊啊，这玩意没法比啊。郑军一看前面是一小队的唐军，呐喊一声可就冲杀过来。李世民一边指挥着队伍撤退，一面摘下了雕弓连续的放箭，前面的郑军被射倒了，但是后边的士兵一见唐军人少啊又拥上来。李世民左手弯弓，右手持刀，纵马左右冲杀。随来的士兵啊多是李世民亲自训练的精骑，个个的凶猛异常。此处刚好又在山路上，道路险恶，郑军大队

0: 文明的和谐，
1: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2: 保护你的长寿信号。而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适度微胖的老年人确实是更长寿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刊登了一项研究，就发现在老年人群当中，适度微胖，也就是说 BMI 在24到30之间，反而和更低的群因死亡率相关，更加有利于长寿。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这种保护的效应更加突出。研究指出，过度肥胖和过度脂质堆积固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会加速衰老的进程，缩短生命。那然而极端消瘦同样也是和高死亡率密切相关的。脂肪过少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甚至是早衰综合征。过胖和过瘦似乎都是通向短寿的一个终点。那研究就发现，那些微胖的老人可能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有着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更加有利于长寿。这也提示适度的脂质积累、健康的脂肪对于长寿是有保护意义的。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在《细胞报告医学》发表了一项覆盖16.6万国人的研究，进一步就给出了40岁之后体重的一个长寿黄金点。男性是 BMI 26.3，腰围88厘米，腰臀比0.90；女性 BMI 是25.4，腰围83厘米，腰臀比0.85。听到这组数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这套数字明显是高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标准体重的。

操也要练起来，比如说转一转颈，转一转肩，抬手，伸腿，扭腰，这个动作还是要缓慢一点哈。平衡的练习，辅以单脚站立，左右重心转移，预防跌倒。而且每周要有2到3次的这个轻力量，比如说举一举轻物，拉伸一下，或者是练一练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么针对于 BMI 大于26.9的超重老人，总体的思路就是调节健康饮食，稳步消耗。饮食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减食，只换食，把这个精米白面换成杂粮，肥肉换成瘦肉鱼虾。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自然控热量。另外呢，可以戒掉一些隐形的热量，像糕点呀、糖果呀、含糖的饮料，包括油炸的食品、浓汤、动物的皮，尽量咱们不吃。还要保证一个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和豆制品，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哈。运动建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些低冲击的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打打太极、坐姿操，包括水中的运动，也要避免这个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而且呢，再增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家务，多站一站，多慢走，少久坐。每次运动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体重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饮食和运动方案呢，也得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出来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也是西红柿的爱好者的话呢，真的是赚到了。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研究人员把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成了2组，一组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那第二个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之后，检测的结果就让我们很惊喜。番茄组肝脏 CAP 值，也就是这个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加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些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助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的酸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达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儿呢？西红柿的这个护肝本领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在2025年的时候就公开发表分享过，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这个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比如说心脑血管保护。有很多项研究就显示，血液当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另外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是成负相关的。那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才能发挥到最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越多。那么番茄红素在日光的这个照射下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给它吃完。第二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可以生吃一部分。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怕热的，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那么熟吃是更好的。西红柿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这个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另外，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食用的话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那么通过均衡饮食

食，其实每天吃一到两份西红柿制品，也就是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就能够满足需求了。注意哈，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是这个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哈，就是它是红色品种但是它没熟，呈现的是绿色状态，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肚子疼、恶心和呕吐的症状。还有，虽然名字里带着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专属的，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非常好的途径。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剧本，那么波斯人无疑被希腊人顶在了野蛮人的耻辱柱上长达2000年，但真正远非如此。这不仅是一个帝国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如何塑造世界文明进程的宏大叙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回那个万王之王的时代，用出土的泥板与铭文重新发现一个开放、智慧且强大的波斯。从居鲁士的仁政到大流士的治国艺术，从后宫的权谋到宫廷的壮丽，一段被误解的伟大文明即将全景呈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古代波斯的印象大多来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在他们的笔下，波斯帝王是挥霍无度的暴君，波斯士兵是怯懦且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整个帝国似乎只是希腊民主与自由的黑暗反面。然而，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被希腊叙事遮蔽了2000多年的面纱，从波斯人的视角重新讲述了一个大国崛起与陨落的真实故事。故事的起点要从伊朗高原的游牧部落说起。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一群自称雅利安人的族群从中亚迁徙至此，他们中有两支后裔成为历史的主角，米底人与波斯人。米底人率先在北方崛起，建立了强大的王国，甚至曾与巴比伦联手摧毁了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而在西南部相对贫瘠的法尔斯地区，波斯人则在埃兰古老文明的熏陶下静静地积蓄着力量。他们与埃兰人有着深厚的文化纽带，学会了定居与行政管理，这与上古的弥

性登位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因继承斗争而损伤的元气，更是一个统一的希腊世界正虎视眈眈。这个新兴的威胁来自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波斯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马其顿这个偏远山国的崛起。当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时，大流士三世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警惕。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和伊苏斯战役中，波斯骑兵占优的传统战术被马其顿方阵与灵活的骑兵协同战术击溃。大流士三世在两场战役中都临阵脱逃，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军队的溃败，更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万王之王的威信。亚历山大是个极其精明的宣传家，他不仅在战场上追击大流士，还俘获了大流士的后宫家眷，并给予王族般的礼遇，宣称自己才是波斯王权的合法解放者。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背叛并刺伤，最终死于一个马其顿小卒的怀中。当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并下令烧毁这座象征着波斯荣耀的都城时，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亚历山大很精明地将自己塑造成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他娶了大流士的女儿，处决了杀害大流士的凶手，并采用了波斯的宫廷礼仪。但无论如何，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本书通过波斯本土的文献与考古发现，还原了一个远比希腊记载复杂的多的文明。它并非因腐朽而衰亡，而是败于内部的继承危机与亚历山大的天才军事打击。波斯人的治理智慧、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以及对后世宗教与艺术的深远影响，使得波斯不仅仅是一个已消失的帝国名称，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正如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所吟唱的，尽管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但波斯的精神与文化最终征服了征服者。这种韧性或许才是这个古老民族留给世界最深刻的遗产。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用泥土和石头上的证据重塑了一个充满智慧、宽容与活力的帝国形象。它迫使我们反思，历史的书写往往充满了偏见，同时书中对王室家庭内斗的细致描绘也让人唏嘘。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最终竟在反复的继承危机中耗尽了生命力。它不只是一部帝国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警示预言，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包容的力量，也看到了家族内讧的毁灭性。

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回想说，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波斯帝国的全部印象来自于斯巴达300勇士，奢靡专制，不堪一击。罗埃林琼斯教授用泥板文字和考古证据告诉我，真实的波斯是一个宗教宽容、行政高效、横跨三大洲的超级大国。读者破译者说，最震撼的是书中对波斯宫廷日常的还原，从帐篷下的宫廷到王后的政治权力，从索罗亚斯德教的传播到王中王的统治艺术。原来波斯人从不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者，而是用阿拉米语作为通用语来促进交流。读者逍遥散人说，这本书像一台认知手术，切除掉了偏见。从居鲁士的宽容到大流士的改革，从帝国崛起到被亚历山大终结，30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资源与清爽的山地小气候，景区成为京郊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游人或漫步林间栈道，或静坐溪边听水，在青山绿水间尽享山野清风，邂逅悠然慢时光。走进景区，超高覆盖率的原生林木形成天然遮阳屏障，穿行林间，徐徐山风伴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今年暑期旅游季，景区全新推出瀑降体验项目，游客既可以驻足岸边观赏飞瀑流泉，也可以在专业教练全程陪护以及全套安全防护装备的加持下体验瀑降。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的朋友一旦过了40岁之后，体重开始有一点不受控制的悄悄上涨？明明年轻的时候很瘦，岁数大了就开始有一点发福了哈。不过您别着急，这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的长寿信号。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适度微胖的老年人确实是更长寿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刊登了一项研究，就发现在老年人群当中，适度微胖，也就是说 BMI 在24到30之间，反而和更低的群因死亡率相关，更加有利于长寿。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这种保护的效应更加突出。研究指出，过度肥胖和过度脂质堆积固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会加速衰老的进程，缩短生命。那然而极端消瘦同样也是和高死亡率密切相关的，脂肪过少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甚至是早衰综合征。过胖和过瘦似乎都是通向短寿的一个终点。那研究就发现，那些微胖的老人可能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有着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更加有利于长寿。这也提示适度的脂质积累、健康的脂肪对于长寿是有保护意义的。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在《细胞报告医学》发表了一项覆盖16.6万国人的研究，进一步就给出了40岁之后体重的一个长寿黄金点。男性是 BMI 26.3，腰围88厘米，腰臀比0.90；女性 BMI 是25.4，腰围83厘米，腰臀比0.85。听到这组数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这套数字明显是高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标准体重的，它恰恰是落在了一个微胖的区间当中。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是更加宽松的。研究指出，在这个年龄段当中 ，BMI、腰围和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是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我国2025年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和体重管理标准也建议，80岁及以上老人 BMI 保持在22.0到26.9更加适宜。但是需要注意哈，可以适度的微胖，但要严格的控制腰围，因为腰围反映的是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才是兼顾长寿和健康的一个底线。为什么微胖的中老年人才是长寿的这个候选人呢？很多人觉得说老了呢肯定是越瘦越精神，但是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高龄肥胖悖论，也就是说适度超重反而能给老人更强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身上的那点肉关键时刻能派上一些用场。哪些用场呢？比如说这个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的储备库，生病了、感染、手术或者是应激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消瘦的老人往往是储备不足的，更加容易病情加重，恢复起来也更加缓慢。那么第二个就是肌肉，它是防跌倒的一个支撑盾。我们知道肌肉能够维持平衡，支撑骨骼，皮下脂肪也能够缓冲冲击。

那么消瘦老人他的这个肌少症风险会更高，跌倒和这个髋部骨折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第三点，体重也是免疫力的一个风向标，体重快速的下降

还有适度胖是抗癌的一个加分项。2025年癌症期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这个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相比正常体重患者，就是这个 BMI 在20到 24.9， 五年死亡风险降低了 30%。 在肺癌、乳腺癌、胃肠道癌当中都表现出了这个生存的优势。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这个长寿的黄金体重，给大家一份饮食和运动的指南哈。首先，低体重老人，也就是 BMI 小于22的，建议您一定要增加肌肉，重视锻炼力量。饮食上的建议呢，就是日常要吃一些黄金三宝，比如说这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酸奶300毫升，加上瘦肉、鱼虾、豆制品1到2掌心。而且三餐两点，少量多餐，上午呢可以加一点坚果，睡前加上酸奶或者是蒸蛋羹。食物要软烂细暖，以蒸炖煮烩为主，尽量别吃这个油炸的生硬的，少喝一些清汤白粥，多吃有料的，比如说蛋花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这个营养密度会更高一些哈。运动建议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握力训练，比如说握一握这个弹力球，握一握矿泉水瓶，每天做2组，每组来10到15次。包括下肢力量，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靠墙的静蹲、坐姿抬腿、辅以踮脚，增强腿部力量，防止跌倒。也可以温和的散步，每天大概15到20分钟，慢走为主哈，不疲劳不气喘。另外呢，适合体重老人在 BMI 是22到 26.9 的话，就是保持运动，延缓衰老。饮食建议呢，同样是主食粗细各半，白米白面搭配上一些燕麦、小米、玉米和杂豆。蛋白呢一定要天天有，这个鱼、禽、瘦肉、蛋奶、大豆可以交换着吃。另外蔬菜要吃够，得有1斤的量，水果可以适量，深色的蔬菜过半，水果呢选这个低糖软质的。还有油盐要清淡，每天呢油要小于25克，盐要小于等于5克，少吃一些腌制品和酱料。建议运动的话呢，每天30分钟的这个步行，速度话就是能说话，不喘大气就可以了。关节的柔韧操要练起来，比如说转一转颈、转一转肩、抬手、伸腿、扭腰，这个动作还是要缓慢一点哈。平衡的练习，辅以单脚站立、左右重心转移，预防跌倒。而且每周要有2到3次的这个轻力量，比如说举一举轻物、拉伸一下，或者是练一练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么针对于 BMI 大于 26.9 的超重老人，总体的思路就是调节健康饮食，稳步消耗。饮食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减食，只换食，把这个精米白面换成杂粮，肥肉换成瘦肉鱼虾。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自然控热量。另外呢，可以戒掉一些隐形的热量，像糕点呀、糖果呀、含糖的饮料，包括油炸的食品、浓汤、动物的皮，尽量咱们不吃。还要保证一个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和豆制品，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哈。运动建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些低冲击的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打打太极、坐姿操，包括水中的运动。也要避免这个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而且呢，再增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家务，多站一站，多慢走，少久坐。每次运动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体重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饮食和运动方案呢也得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出来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也是西红柿的爱好者的话呢，真的是赚到了。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研究人员把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成了2组，一组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那第二个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之后，检测的结果就让我们很惊喜。番茄组肝脏 CAP 值，也就是这个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加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些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助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的酸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达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儿呢？西红柿的这个护肝本领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在2025年的时候就公开发表分享过，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这个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比如说心脑血管保护。有很多项研究就显示，血液当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另外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是呈负相关的。那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才能发挥到最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越多。那么番茄红素在日光的这个照射下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给它吃完。第二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可以生吃一部分。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怕热的，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那么熟吃是更好的。西红柿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这个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另外，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食用的话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那么通过均衡饮食，其实每天吃1到2份西红柿制品，也就是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就能够满足需求了。注意哈，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是这个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哈，就是它是红色品种但是它没熟，呈现的是绿色状态，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肚子疼、恶心和呕吐的症状。还有，虽然名字里带着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专属的，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非常好的途径。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

0: 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1: 这一大早的谁呀？
2: 爸，
1: 回来了！哎，回来了！
2: 谁呀？谁回来了？
3: 妈，我们回来了！
4: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2: 咱去哪儿啊？
1: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2: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爱情不只有盛大的告白，也有小小的俏皮和期待。一起来听后弦 Sara 带来的《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不是所有人的爱意都可以立刻圆满，也有很多人在默默等候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心怀温柔，静静期待，相信对的人终会奔赴而来。接下来请欣赏林俊杰、金莎带来的歌曲《期待你的爱》，送给还在等待美好的你。

月光爬上屋顶，把心事悄悄说给晚风听。月色之下，藏着无数人的暗恋与心事，那些不敢直白诉说的情愫，都留在这个屋顶。请欣赏周杰伦温岚带来的歌曲《屋顶》。

爱情不止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有一种长久的陪伴。我愿意做你的倾听者，读懂你的欢喜与委屈，不必时刻热烈，懂得就是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韩庚的歌曲《最佳听众》。

从心动邂逅到有人愿意静静倾听你的全部，慢慢就想要成为一对简简单单的幸福恋人。一起来听郑源、沈丹丹的对唱《幸福恋人》。

记得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打打太极、坐姿操，包括水中的运动，也要避免这个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而且呢，再增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家务，多站一站，多慢走，少久坐。每次运动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体重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饮食和运动方案呢，也得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

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也是西红柿的爱好者的话呢，真的是赚到了。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研究人员把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成了2组，一组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那第二个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之后，检测的结果就让我们很惊喜。番茄组肝脏 CAP 值，也就是这个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加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些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助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的酸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达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儿呢？西红柿的这个护肝本领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在2025年的时候就公开发表分享过，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这个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比如说心脑血管保护。有很多项研究就显示，血液当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另外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是呈负相关的。那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才能发挥到最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越多。那么番茄红素在日光的这个照射下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给它吃完。第二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可以生吃一部分。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怕热的，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那么熟吃是更好的。西红柿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这个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另外，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食用的话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那么通过均衡饮食，其实每天吃1到2份西红柿制品，也就是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就能够满足需求了。注意哈，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是这个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哈，就是它是红色品种，但是它没熟，呈现的是绿色状态，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肚子疼、恶心和呕吐的症状。还有，虽然名字里带着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专属的，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非常好的途径。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出来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7: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
8: 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7: 徐阶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
8: 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7: 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叫道：
8: 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杀了他呀。
7: 看着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
8: 此奏书一旦送上，严世蕃呢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了一场了。
7: 这又是个什么说法？众人目瞪口呆，愣愣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
8: 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啊，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当今皇上是应察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皇上好看？如此受人欺瞒，皇上的颜面何存？倒是皇上发怒，严世蕃呢，自然无罪开释。
7: 徐阶说的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了风，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又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上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边签了字，你是

0: 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啊，否定你的说法。于是这个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哎呦，这招十分狠毒啊，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啊，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呢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的是热火朝天的，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哎，整的就是你。哎，这个杜月笙啊也不争辩，乖乖受罚。他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的儿子偷鸡倒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哎哎，你凭什么处理我？于是啊，这个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呢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这个杜月笙啊，杜流氓也得以解脱。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府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这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书。
1: 我呀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0: 怎么着，难道你还能未卜先知？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敬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那封奏书，杀气是扑面而来啊。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呢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儿，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寄居海盗，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最后呢，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呀，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边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啊。看完了这封奏书，三法司的书呆子们已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封致人死命的奏书，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啊，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地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一切啊从未发生过。在近300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一幕，每念几次啊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之感呐，因为在这一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呐，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徐阶。只要分析一下前边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书，定好了罪名，

0: 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是缺一不可呀。首先呢，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其次呢，他知道三法司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不容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但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哎，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呀，对事情的精确预测呀，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呀，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呢，他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
1: 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0: 哎，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啊，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啊，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戒严嘛。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呐。不出徐阶所料，奏书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力斩严世蕃、罗隆文。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的说是皇帝。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边画勾，这个人呢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
1: 那还得委屈您呢，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0: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的做了特别关照，力斩。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隆文吹牛，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罗隆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儿，看着眼前这个250，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了头，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
2: 你就放心喝酒嘛，不出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0: 罗隆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

种逗人玩的游戏。严世蕃同志啊，既然喜欢玩，哎，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啊。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力战的好消息。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昏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志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地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罗龙文字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分。哦哦哦哦！嘉靖44年三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窝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恶贯至此，终于满盈。在严世蕃被处决那一天呢，京城的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哎，人缘坏到这份上，倒也真是难得了。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边只有七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审列。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神功，神功啊，你终于可以瞑目了！言罢，他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炼因为弹劾严嵩被贬的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苦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已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啊。罗文龙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头上。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这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呀，怎么说呢，不穷谁来当倭寇啊？啊，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至于占据了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那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是王气，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啊，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可这事儿哪有个谱啊，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带徐大人当政啊，他说有，那就算有吧。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些流氓地痞，发展各班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那又如何？杨继

0: 圣沈炼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那《九品芝麻官》里说出那句比无数所谓政治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
1: 那这贪官呢要奸，这清官呢要更奸。
0: 我想啊，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事实的发展证明啊，这个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呢，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啊！把持朝政11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事情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个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啊，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3万余两，白银300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务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啊！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家境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啊能够留点钱给自己，做遣散费发放。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消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9: 好嘞。
11: 老妈，我们回来了。
1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2: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3: 不错呀。
1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3: 妈妈，后来呢？
1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1: 为啥呀妈妈？
1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10: 慢走啊小伙子。
9: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7: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7: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

0: 能吃得完呀。
1: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5: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想指点。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世民呢，带领着几十名的骑兵外出侦察，他就是那侦察兵的头，侦察连的连长。没成想宋军呢，好，袭击他来了。得亏了那名军士啊，让那花蛇呀爬在脸上啊，把他惊醒了。一扯李世民坐起来。怎么样啊？不慌不忙，从这马鞍子边上摘下了雕弓，说这是宋军的，其实已经发现他们了，呐喊着就冲过来了。再看李世民任邓班安搭弓弯箭，朝着最前方的一员将领就射击。只听弓弦一响，嗖，那员将领啊，双手一扬倒了下去，那个箭头啊，从这个前胸噗穿过了后背。李世民怎么样？又射了2箭，又有2名啊宋军被射死了。这个李世民乘着宋军呢惊慌的机会，带着军士纵马沿着山路跑去了。宋军在后面紧紧的追赶，李世民一边跑一边射，终于逃了出来，回到了大营啊。到这阵儿可有点后怕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大意。说他回来了，他带领着出去的那些个将士还真不错。侦查完了还抓了一个舌头，这个舌头俘虏啊就供称宋金刚啊接到下线吕从茂的这个求援信，派出了大将尉迟敬德还有啊荀相去援救下线的宋军，已经出发好几天了。李世民一听啊，就打算亲自带兵去下线，说这阵殷开山跟秦叔宝也打算争着去。李世民啊，于是就拨给他2人3000人马，但是嘱咐他们尉迟敬德已经去了好几天了，不知那边情景如何，

如果校机有事，你二人可在中途埋伏，打宋军的这个伏击。这个殷开山跟秦叔宝二人领令，一方面率兵出发，一方面派出了这个谍报探听这个消息。大军走到下县北面的美良川了，有这个谍妻回来报告说，攻下县的唐军受到了尉迟敬德，咱们在书里头都管他叫敬德，其实呢应该叫敬德，就是门神爷呀。说现在唐军受到了尉迟敬德跟这个吕从茂的两面夹击，已经溃败了。李孝基啊、唐俭啊等等的这些个将领都被俘去了。殷开山跟秦叔宝一商量，就在美良川这儿设下埋伏。美良川这是一道峡谷，大路啊从这个谷底通过来，谷的两边山坡上长满了这个松树。虽然说眼下是这个冬令季节，但是松树啊仍然是浓荫覆地。这阵唐军就藏在这个林子当中，偃旗息鼓，等候着宋军的到来。尉迟敬德跟这个荀相压着俘虏回了大营，全军进入了美良川。突然只见山坡上号炮一响，唐军呢就像击鼓洪流一般的从上面冲下来了，把宋军呢拦腰切成了几段。当头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着一匹黄骠马，手持双锏，正是大将秦琼秦叔宝。尉迟敬德一看，大吼一声，挥舞着双鞭迎上来。这个尉迟敬德身穿着铁甲，骑着乌龙驹，两个人一黄一黑站到了一起。只听得双鞭双锏碰击声啊，哒哒，好这个响啊，就跟那个铁匠铺一般，山谷里都发出了回音了，声势格外的惊人。说那边荀相抵住了殷开山，一个使槊，一个使斧，同样是占了个势均力敌。双方将士这阵混战在了一起，只是宋军遭受了突然的袭击，未免有点惊慌失措，而这唐军先声夺人，自然占了便宜。眼瞅着宋军将士渐渐不敌，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尉迟敬德只好撇开了秦叔宝，保着囚车夺路而逃。唐军人马不多，不敢穷追啊。当下清点这个战果，一共杀死了宋军1000余人，但是被俘的李孝基等人呢却没救下来。不久啊，李世民啊又得到这个情报，高祖派了将军秦武通从这个长安出兵攻打蒲州的这个王兴本。王兴本呢本来啊向这个宋金刚告急，宋金刚啊又派出了尉迟敬德跟这个荀相去救这个蒲州。这一次李世民呢亲自带领3000人埋伏在这个安邑，就是现在山西啊运城东北，埋伏在山中。等到这宋军进入了伏兵圈中，唐军又是几路的冲出来。这阵尉迟敬德奋起神勇，单人独骑，一个人大战5员唐将。他挥舞着双鞭呢，就像刮起了一阵黑旋风，5员唐将竟然没办法近身呢。李世民一边观看，一边不住的连声的喝彩：“好，太好了！”哎，大伙儿一听，哎，这倒不错，战场变茶馆了。说这是他身旁的刘弘基啊，弯弓搭箭，想瞅一个空射死尉迟敬德。但是李世民啊，把这个刘弘基给拦住了，并且下令全军将士不许放冷箭，要活捉尉迟敬德。说尉迟敬德一见宋军已经溃散，不敢恋战，向着荀相打了个招呼，俩人杀出了重围。而大部分宋军不是战死就是做了俘虏，只有几百名的骑兵跟着他俩杀了出来。唐军连打2次的胜仗，有的将领想趁热打铁跟宋金刚来一次决战，但是李世民不同意。他分析说什么呢？说现在刘武周的精兵猛将都在宋金刚这儿，他军中没有存粮，只能啊运来一点吃一点，所以说他们立在这个速战速决，我军的粮食充裕，就应该闭营养锐，不能跟他拼命，时间一长他们的锐气啊就消磨掉了，那阵你不用打他呀，他自己就得退走，咱们呢再乘胜追击，那不是稳超胜券吗？众将一听是连连的点头。李世民又派出老程，老程是谁？程之杰呀，就那程咬金呢，带着5000人绕路进入浩州，协助张伦跟李仲文打退了刘武周，切断了敌人的这个粮道。程之杰

到了号召会同啊李仲文与围城的刘武周交战，六战六捷，刘武周只好啊撤围回了晋阳。号召行军总管樊伯通啊乘胜啊杀了出来，到了分水河边渡过了分水，说这阵东路的粮道正是刘武周派遣的大将黄子英运送粮食南下。樊伯通突然的杀过河来，黄子英啊以为这是自家的后方了，放松了这个警惕，结果仓促的应战，连连的失利，只好扔下粮食可就逃了走了。樊伯通把粮食啊还给全烧了，为什么？甭运也运不回去。又占领了介休平遥之间的张南浦，就是现在的张兰镇，把这个刘军的东西两路的粮道全部的给他切断了。说这阵已经到了武德三年的四月，春夏之交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宋金刚在这个薄壁跟李世民啊相持了五个月，始终就没找到跟这个唐军主力决战的机会，硬攻唐军营寨又攻不下来，再加上这个军粮缺乏，后来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将士们的锐气到这阵已经没了，消失殆尽呢。说单说这一天又接到黄子英部被歼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宋金刚万般无计奈，只好决定退兵。他让尉迟敬德打先锋，自己率领大军居中，派这个荀相在途中埋伏，准备打这个唐军的伏击。等到李世民得到了消息，宋军的主力已经撤走啊两天了，李世民立即组织追击，他亲自率领着骑兵做前锋啊，让后边接应的部队分成了几股，分别由秦叔宝、殷开山这些个大将率领，前后联系接应，以防遭到伏击。果然追到了这个霍邑，荀相的伏兵出来截击，李世民亲自的冲锋与荀相厮杀，后边刘弘基又率军呢赶到了，加入了战斗。宋军到这阵毫无斗志啊，一触即溃，荀相只好逃走。李世民乘胜直追，一昼夜竟然赶路200里，而且路上还是边走边战的，行到了灵石以南的高壁岭啊。刘弘基赶上来拽住了李世民的马缰绳，殿下追击敌人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是殿下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不应该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再者一说，兵卒们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看暂时啊咱们在这设营，等到后军赶到，军粮运来之后，咱们再继续进军不晚。李世民一听兵贵神速，战机更是稍纵即逝，眼下宋军夜已丧胆，正是歼灭他们的良好机会，如果这阵放下，敌人经过这个休整之后你再去攻他，那定然是事倍功半。至于我个人，我只知尽忠于国家，别的算不了什么。刘弘基一听只好撒开了马缰绳，李世民策马前进，终于在这个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的大队。早在三年前，李世民初次带兵就在这个雀鼠谷啊战胜了魏刀啊，所以说对这块地形比较熟悉。追上这个宋军之后啊，他一面布置指挥后面的各军啊次第的进入这山林包围宋军，一面亲率骑兵向宋金刚啊这个中军冲去。宋军大队人马堵塞在谷中啊，调动不灵啊，失去了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宋金刚连续组织8次的抵御都被这个唐军突破，与此同时唐军的后队又源源的开过来，到来之后立即按着李世民预先的部署进入了战斗，把这个宋军呢分割包围，逐个的歼灭。宋金刚一看没办法再战了，只好率领着余下的20000人逃到了介休城。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宋军被斩被俘的多达30000多人。当天晚上唐军在这个雀鼠谷西园这块宿营，由于啊行军太快，这个军粮在后面不曾啊运到，全军啊只有一只羊可以吃。这只李世民已经2天呢没吃一点食物，3天没脱盔卸甲了，他下令把那只羊给煮了和全军分食，其实啊他就只喝了一碗羊汤，咱们现在盛行这羊汤啊，哎，就打那阵啊留下来的。为什么呢？吃羊肉啊哪有啊，煮点骨头沾沾荤腥。咱说要简言，天亮之后将士们吃了一点野菜野果，又向这介休啊进军。这阵宋金刚已经缓过气儿来了，将全军两

万人啊，开出了介休的西门，列成长阵，从南到北长达七里，摆出了拼命的架势。李世民率军出离了这个雀书谷，遇到了一支来救援的这个唐军。统兵主将谁呀？徐世绩，就是现在叫李世绩。原来李世绩不愿意跟随啊这个窦建德，终于率部脱离了这个黎阳城，到了长安。李渊恢复了他总管的职位，派他来这个河东支援。李世民见了李世绩十分的高兴，让他打头阵。李世绩亲自率军杀向介休城下，与这个宋军展开了激战。过了一会儿，李世绩按着李世民事先的安排，装出不能支持的样子，挥军退却。宋军怎么样？全线的追杀，渐渐的离开了介休城下。突然之间号炮声响了，李世民率领着骑兵从侧面杀入宋军阵后。大将殷开山、刘洪基、秦叔宝等驱马当先，所到之处宋军将领纷纷落马。宋金刚一看大事不好啊，想退回城去，但是退路已经被李世民给堵住了，只好策马落荒而逃。李世民率领着骑兵在后面紧追猛撵的，宋军一路的溃散。后来宋金刚身边只剩下几百名骑兵，总算逃了出来。李世民啊，这阵已经离开介休啊60里了，到了这个张南堡堡子里头。樊伯通听到这声音，到城墙上观看，但只见城下军队打的是唐军的旗号。正在惊疑之间，李世民驱马过来，摘下头盔，露出了面目。城上的守军呢，齐声欢呼啊！樊伯通打开了城门，放这个唐军入城。李世民的卫士告诉唐伯通，赶快的预备饭吧，说秦王跟将士们已经饿了3天了。唐军饱餐了一顿战饭，收兵返回介休，哪料到尉迟敬德跟这荀相啊又绕了回来，会合城里的宋军，要在城上坚守唐军将士们，于是乘胜攻城。这次倒是李世民啊不让，他说什么呀，介休已经成了孤城，你不必硬攻啊，守军啊一无援兵，二无粮草，可以说服他们投降。于是就派出了任城王、李道宗还有纪实

56.3，腰围88厘米，腰臀比0.90。女性 BMI 是25.4，腰围83厘米，腰臀比0.85。听到这组数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这套数字明显是高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标准体重的，它恰恰是落在了一个微胖的区间当中。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是更加宽松的。研究指出，在这个年龄段当中 ，BMI、腰围和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是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我国2025年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和体重管理标准也建议，80岁及以上老人 BMI 保持在22.0到26.9更加适宜。但是需要注意哈，可以适度的微胖，但要严格的控制腰围，因为腰围反映的是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才是兼顾长寿和健康的一个底线。为什么微胖的中老年人才是长寿的这个候选人呢？很多人觉得说老了那肯定是越瘦越精神，但是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高龄肥胖悖论，也就是说适度超重反而能给老人更强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身上的那点肉关键时刻能派上一些用场。哪些用场呢？比如说这个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的储备库，生病了、感染、手术或者是应激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消瘦的老人往往是储备不足的，更加容易病情加重，恢复起来也更加缓慢。那么第二个就是肌肉，它是防跌倒的一个支撑盾。我们知道肌肉能够维持平衡，支撑骨骼，皮下脂肪也能够缓冲冲击。那么消瘦老人他的这个肌少症风险会更高，跌倒和这个髋部骨折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第三点，体重也是免疫力的一个风向标，体重快速的下降往往也暗示着营养不良、消化功能下降、慢性炎症或者是一些隐匿的疾病，是健康恶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另外，微胖也是抗疾病的缓冲垫。2023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有一项针对住院老年人的研究，就发现 BMI 在25到29.9微胖的老人，他们的身体功能状态更好，更能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消耗。还有适度胖是抗癌的一个加分项。2025年，癌症期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这个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相比正常体重患者，就是这个 BMI 在20到24.9，五年死亡风险降低了30%。在肺癌、乳腺癌、胃肠道癌当中，都表现出了这个生存的优势。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这个长寿的黄金体重，给大家一份饮食和运动的指南哈。首先，低体重老人，也就是 BMI 小于22的，建议您一定要增加肌肉，重视锻炼力量。饮食上的建议呢，就是日常要吃一些黄金三宝，比如说这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酸奶300毫升，加上瘦肉、鱼虾、豆制品1到2掌心。而且三餐两点，少量多餐，上午呢可以加一点坚果，睡前加上酸奶或者是蒸蛋羹。食物要软烂细暖，以蒸炖煮烩为主，尽量别吃这个油炸的生硬的，少喝一些清汤白粥，多吃有料的，比如说蛋花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这个营养密度会更高一些哈。运动建议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握力训练，比如说握一握这个弹力球，握一握矿泉水瓶，每天做2组，每组来10到15次。包括下肢力量，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靠墙的静蹲、坐姿抬腿、辅以踮脚，增强腿部力量，防止跌倒。也可以温和的散步，每天大概15到20分钟，慢走为主哈，不疲劳不气喘。另外呢，适合体重老人在 BMI 是22到26.9的话，就是保持运动，延缓衰老。饮食建议呢，同样是主食粗细各半，白米白面搭配上一些燕麦、小米、玉米和杂豆。蛋白呢一定要天天有，这个鱼、禽、瘦肉、蛋奶、大豆可以交换着吃。另外蔬菜要吃够，得有1斤的量，水果可以适量，深色的蔬菜过半，水果呢选这个低糖软质的。还有油盐要清淡，每天呢油要小于25克，盐要小于等于5克，少吃一些腌制品和酱料。建议运动的话呢，每天30分钟。

的这个不行，速度化就是能说话，不喘大气就可以了。关节的柔韧操要练起来，比如说转一转颈，转一转肩，抬手，伸腿，扭腰，这个动作还是要缓慢一点哈。平衡的练习，辅以单脚站立，左右重心转移，预防跌倒。而且每周要有2到3次的这个轻力量，比如说举一举轻物，拉伸一下，或者是练一练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么针对于 BMI 大于26.9的超重老人，总体的思路就是调节健康饮食，稳步消耗。饮食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减食，只换食，把这个精米白面换成杂粮，肥肉换成瘦肉鱼虾。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自然控热量。另外呢，可以戒掉一些隐形的热量，像糕点呀、糖果呀、含糖的饮料，包括油炸的食品、浓汤、动物的皮，尽量咱们不吃。还要保证一个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和豆制品，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哈。运动建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些低冲击的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打打太极、坐姿操，包括水中的运动，也要避免这个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而且呢，再增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家务，多站一站，多慢走，少久坐。每次运动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体重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饮食和运动方案呢，也得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出来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也是西红柿的爱好者的话呢，真的是赚到了。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研究人员把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成了2组，一组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那第二个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之后，检测的结果就让我们很惊喜。番茄组肝脏 CAP 值，也就是这个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加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些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助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的酸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达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儿呢？西红柿的这个护肝本领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在2025年的时候就公开发表分享过，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这个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比如说心脑血管保护。有很多项研究就显示，血液当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另外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是成负相关的。那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才能发挥到最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越多。那么番茄红素在日光的这个照射下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给它吃完。第二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可以生吃一部分。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怕热的，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那么熟吃是更好的。西红柿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这个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另外，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食用的话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那么通过均衡饮食，其实每天吃1到2份西红柿制品，也就是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就能够满足需求了。注意哈，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是这个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哈，就是它是红色品种但是它没熟，呈现的是绿色状态，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肚子疼、恶心和呕吐的症状。还有，虽然名字里带着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专属的，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非常好的途径。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上
6: 天，一个来历不明的奇人叫封后，被轩辕任命为相国兼军事。说这个封后精通阴阳，熟悉兵法，擅长布阵，他研制的八阵天下无敌，可守可攻，我几次败就败在他手里。这是真的吗？不知是真是假。我得派个人打探，派别的探子根本进不去，就得说他手下的副将哀汤，这个人是又尖又滑又灵，他的智商高于迟木拿。你带人给我打探。哀汤带着探子夜间偷偷的过了真水河，向前又走十几里地，不敢前进，因为巡逻的站岗的像穿梭相仿。哀汤是当将官的，比一般的士兵有脑袋呀，他赶紧躲到了荒山里，挨到了天光放亮。你看老百姓出去干活的，看热闹的，小孩在田间地头乱跑，老人悠闲地看着景色。早饭过后，就看老百姓成群结伙的往云岩宫跑，干什么呢？看封后练阵呢。哀汤是老百姓的打扮，就混入到人群当中，很快就看见了，在开阔地，封后正操练人马。一排排，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队列整齐，在号令下队伍变化队形，使他眼花缭乱。他又以送水为名和士兵攀谈，当兵的就把皇帝请封后和立木受皇封正在操演阵法的事儿全说了。哀汤和探子都听明白了，夜间返回轩辕丘，见到了赤木拿，把他们所见所闻如实汇报。赤木拿一听这么重要军事情报，万分害怕。

0: 如果丰后演阵结束，起兵东进，先得打我的轩辕丘，我这点兵力肯定不是对手，一旦失败，丢了这座城池，轩辕不杀我，蚩尤也得把我脑袋砸扁，怎么办？干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蚩尤得了，他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亲自率兵前来攻打轩辕，那么一来就没有我的责任了。对，就这么办。赤木拿打定主意，把营中之事托付给副将哀汤照管，他自己离开了轩辕丘，赶奔涿鹿城。不到三天就来到了涿鹿，进城到宫门说要求见蚩尤帝君，把门的说了，不行，你今天是见不着了，找地方歇着吧，等着听信儿吧。哎呀，我有急事。当差的乐了，什么急事啊？火上房，狼叼羊，孩子吊井，你妈要见阎王也不行。哎，你怎么说话？就这么说话就是不行。为什么？你问谁呀？我问谁呀？你慢慢打听去吧。这个人转身走了。赤木拿弄了一肚子气呀。哎，见不着，这是军事情报啊，怎么回事呢？他找个地方一打听，感情现在啊，他的大哥蚩尤变了，变腐化了。因为这些年蚩尤一看天下一统，那位说了，轩辕就不归他领导啊。哎，那是偏安一隅那一点的地方，其他部落都同意归顺蚩尤地。可是他不放心呐，就把他手下的80多个兄弟派到各地镇守，他自己在涿鹿城里一待享乐。他到民间找了很多美女，天天陪他自己在宫中嬉闹淫乐，每月封五才上殿处理国事，其余时间一律不见大臣。你说这麻烦不？也是啊，过去皇上哪有天天上朝的？赤木拿算赶上了，他一算计日子，今天是28，还得等7天才能等到帝君上朝。直接进宫殿找去，那哪行啊？那不是找蚩尤，那是找倒霉呢。没办法，等吧。耐着性子等了7天，到了初五那天，赤木拿才进了宫门，走到大殿，一看许多大臣都已经在那等候，大家互相寒暄，然后列立两旁等着帝君。结果等了1个多时辰呢，再看蚩尤伸着懒腰慢慢腾腾的才出来，往席榻上一坐，很不耐烦的看看大家，诸位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就快说吧。这是大臣们纷纷向蚩尤汇报。再看蚩尤趴在桌上少气无力的，嗨，好直玩这个，像说相声捧活一样。等他都听完了，就说，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你说的去办。下一个又汇报，行，就这么办吧，你看着办吧。就这么处理朝政，最后轮到赤木拿这。赤木拿出班跪倒，臣参见陛下。蚩尤一愣，低头看了看，是他的拜弟。哎，赤木拿，你不在轩辕丘好好待着，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啊，启禀陛下，臣有要事相奏。
0: 行了行了，有事就快说吧，别啰嗦了。是是是，臣在轩辕丘几次与轩辕贼子作战失利，是因为……还没等他说完呢，蚩尤生气了，那是你无能，指挥不力。是是是，是臣指挥不力。不过什么？
1: 不过还有10万火急情况报告。

0: 望火急，那就别啰嗦了，快讲。
1: 哎，据臣最近详细查访得知，轩辕从东海请来两个高人，一个叫封后，一个叫立木。据说这两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尤其是封后精通兵法，通晓阴阳，还会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叫八阵之法。哎呀，这个阵法非常厉害，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开兵见仗，臣欠谨慎，误入此阵，着了封后的暗算，才致惨败。现在轩辕已拜封后为相和军师，统管所有兵马，他们天天操练，日日演习，大有进犯之心。臣把这些情况打探详实，觉得事关重大，不敢隐瞒，故此特地从轩辕丘赶来，当面向陛下禀报，还望陛下亲自发兵讨伐轩辕贼子，切莫使他壮大以成后患呐。蚩尤听到这，火往上撞，好啊，轩辕，我不过真水河把你平灭，是给你留一条生路，想不到你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还要攻打我，好，待我调兵讨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在他接近的时候，阮英心想，你要是敢对我动手，那你今天算是完了。可是这江湖人送外号一根针，这小尼姑还真就动手了，结果这一次就扑了个空，吓得是呆在当场。像这种招式啊，那只能是冷不丁抽冷子，按下杀手。现在这一击不成，说实在的，那就没什么威胁了。他抬头观瞧，就见阮英已经站在他一步开外。

0: 照顾好文彪，啊，咱们回来见。说完，这哥俩就离开孔家寨，是直奔济宁城。这回这老三唐铁牛啊，也没法用这棍了，啊，本来是以棍带拐，他这个往出蹦，那赶路是特别的快。但现在大哥不让带兵刃，只能是骑马前行。书说简短，二人打马这就来到济宁城外护城河边。等赶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是上午，哥俩在护城河这儿下了马，想把马找个地方拴起来，哎，步行进去。骑马这目标大，这找来找去，看见旁边一片小树林子，这就把马拴在树林中。拴完之后一抬头，就见树林不远处有这么座龙王庙，不过看起来也是年久失修了。等没过身回来到护城河边，这愣孔生就不走了，指着护城河说道：
1: 哎，三弟，你看这河水挺清亮啊，咱哥俩进去洗回澡怎么样？
0: 唐铁牛差点没气乐了，是找阮英还是来洗澡来了？
1: 哎呀，二哥，这现在办正事儿要紧，咱们得赶紧进城打听一下梁府有没有出什么事儿，要是听到小姐失踪，那咱六弟就得手了，要是没听到，那咱得找找六弟了。
0: 这本来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愣孔生是一句没听进去，边应付边脱衣服。
1: 啊，对，那是，啊，对呀，那挺好。哎，来，你别踩我裤子。
0: 好嘛，裤子都脱下来了，很快脱了个溜光。愣孔生看着唐铁牛，
1: 那这样吧，你进城去找，我在这儿洗一会儿，你找没找着呢，你都回来找我，行吧？
0: 唐铁牛一听也没办法，谁叫二哥就是这么个人呢，只好点了点头。
1: 那二哥，你可慢点啊，在这儿等我回来。
0: 说完之后，唐铁牛大步流星就赶往济宁城。这进城的时候啊，唐铁牛留了个心眼儿，心想：这北城门我先别走了，那天晚上闹的就是这北城门，那我就走南城门。想到这儿，唐铁牛晃晃悠悠跟在人群中，由南城门进了济宁城。到街上以后，跟人打听梁氏太梁府怎么走，根据指点很快就找到梁府这条街。到了这街上，他就看见远处梁府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啊，好多的人在围观看热闹。唐铁牛一看这种情形，心中一惊啊，心想：是不是我六弟出事儿了呀？这是让人家抓住了？他赶紧三步并作两步，紧忙走到梁府的门口，到人群外围这么一看呢，哎呀，真是虚惊一场。怎么着？原来并不是阮英被抓住了，而是梁府门口围了个把式圈，有两个习武之人正在中间切磋，围了好多的百姓看热闹。这俩人呢，一个使刀，一个使拐子。在他俩的附近有个人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个茶壶，是摇头晃脑的看着二人的比试。唐铁牛一看呢，这圈中这俩人只是单纯的演武啊，就是演练，并不是来真的。但从这招式里能看出来，这二人是有点功夫的。就在这时，就见旁边椅子上这人突然站起身来，对着人群大喊一声：
2: 老少爷们们，我梁滚现在正是要收徒孙，有想当孙子的赶紧报名。
0: 他这番话不说还则罢了，这一说才引出唐铁牛智

0: 赤沙梁滚，三兄弟齐进济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七夕特别节目，我是文畅。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七夕是属于爱意的夜晚，心动或许始于一阵晚风，一次偶遇，慢慢发酵成牵挂期待，直至相守。今夜我们用一首首经典对唱重温爱情里的各个阶段，从懵懂心动到甜蜜热恋，再到满心期许。第一首歌曲是林俊杰和金莎共同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晚风过后，好感慢慢变成了离不开的偏爱。当喜欢变成习惯，快乐总想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这就是热恋的模样。这份藏不住的欢喜，让人不得不爱。

心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是看到你的瞬间，心底就泛起了涟漪。聆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共同演唱的歌曲《对你有感觉》。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不是所有人的
1: 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
0: 默默等候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心怀温柔，静静期待，相信对的人终会奔赴而来。接下来请欣赏林俊杰金莎带来的歌曲《期待你的爱》，送给还在等待美好的你。

有一种缘分是似曾相识的相遇，人海茫茫，兜兜转转，直到遇见那个人，恍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月光爬上屋顶，把心事悄悄说给晚风听。月色之下，藏着无数人的暗恋与心事，那些不敢直白诉说的情愫，都留在这个屋顶。请欣赏周杰伦温岚带来的歌曲《屋顶》。

爱情不止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有一种长久的陪伴。我愿意做你的倾听者，读懂你的欢喜与委屈，不必时刻热烈，懂得就是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韩庚的歌曲《最佳听众》。

0: 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

0: 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德济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德济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

0: 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7: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8: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7: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 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9: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7: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7: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赤壁之战这一段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部分。蒋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一环扣一环，群英荟萃。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群借华，是京剧里的骨子老戏。 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马绍良先生的版本，这也是我们京剧系列的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分为五期节目，把这出《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先听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谈

0: 小坚强虏灰飞烟灭的赤壁战场。
1: 当有金马子，我先帝大才师徒一个。
2: 此一兄，
1: 天地
2: 下
1: 大丈夫此事，以知今之知，
2: 拜托
1: 君臣之意，
2: 诺一计，
1: 无数发之恩，
2: 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贾师，
1: 父亲张密，
2: 鲁家
1: 李胜
2: 父，
1: 赤
2: 寇
1: 子轩。

0: 此一兄，
1: 贤弟，
0: 你看木岗下之将，加杨公之英德，因为此言，况应群英。

0: 三个吧，
1: 哎，三个好，
0: 就三。

0: 父，你真的醉了哦。
1: 人喊啊，
0: 就不与兄同榻，今朝要离族而居。
1: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0: 来，搀扶蒋先生到我之帐中安歇。
1: 哎，贤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0: 我不想教你老八零皇宫菩提令，哎，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礼报尊天
2: 之报神哦。
0: 我上来。大大大队，
3: 三军八军，
0: 哎，今晚连夜巡营，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去拦阻。

尹慧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18:00。
1: 儿子，

0: 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1: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盛夏苦瓜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苦瓜种植土壤管理，苦瓜根系发达而且忌水涝，必须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种植之前呢，需要深耕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作为基肥。夏季暴雨频发，必须采用高畦深沟种植，畦宽1.2到1.5米，沟深20到25厘米，高垄栽培能够有效的防止田间积水，避免高温闷根导致植株烂根枯死。苦瓜忌连作，前茬作物切忌为黄瓜、丝瓜、南瓜等瓜类，连续种植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病原菌和线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枯萎病和根结线虫病。建议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豆类作物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倒茬，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尘病害，还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苦瓜根系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第二，苦瓜水肥精准调控。苦瓜生育期长，需肥量大，但是苗期耐肥性弱，定植缓苗以后呢，仅需要追施稀薄人粪尿或者是低浓度尿素提苗，切忌偏施氮肥，以免植株土长植长藤蔓不开雌花。进入开花作果期以后呢，需要加大磷钾肥比例，可以每亩追施复合肥20到30公斤。之后呢，每采收2到3次，需要补充一次高钾肥，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延长采收期。苦瓜喜欢湿润，但是怕涝。苗期至开花前呢，应该适当控水，促使根系向深处扎透。作果以后呢，需水量剧增，无雨天气下每周需要浇透水1到2次，浇水务必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防止冷热温差过大击伤根系。雨季必须做到随下随排，确保田间无积水，以防根系缺氧窒息。第三，苦瓜田间整枝修剪。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需要及时搭设人字形架或者是平棚架，人工将主蔓绑缚在枝架上，引导其均匀分布，避免藤蔓相互缠绕导致田间育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是苦瓜高产的保障。引蔓上架不仅能够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还能够大幅的降低霜霉病、白粉病等高湿病害。

爱的发生概率。苦瓜分枝能力比较强，必须果断摘除基部50厘米以下的侧蔓和弱枝，集中养分供应主蔓发育。等到主蔓坐稳6到7个瓜后呢，应该及时的摘心打顶，破除顶端优势。生长中后期需要随时的摘除植株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并且剪除无瓜的细弱枝条，这能够有效的改善田间微气候，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促进上部结瓜。第四，苦瓜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是瓜石蝇、蚜虫和白粉虱的高发期，可以在田间悬挂黄板诱杀蚜虫和白粉虱，覆盖银灰色地膜驱避害虫，或者呢使用防虫网进行物理阻隔，保持田间清洁是预防病害的基础。发现病叶、病瓜及畸形果，必须第一时间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销毁，切断病原菌的传播途径。针对白粉病和霜霉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0%的甲基拖布巾，或者是72%的克氯可湿性粉剂喷雾防治。针对瓜石蝇，需要在幼瓜期使用功夫乳油等药剂喷洒，每4到5天一次。化学防治必须注意交替用药，避免害虫和病菌产生抗药性。喷药的时候水量要足，确保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以提高防治效果。第五，苦瓜授粉与采收管理。苦瓜为异花授粉作物，在夏季昆虫活动减少或者是大棚栽培的时候，自然授粉率极低，需要在上午8到10点的时候进行人工授粉，将雄花花粉涂抹在雌花柱头上。人工授粉能够显著地提高坐果率，减少畸形瓜和化瓜现象。当田间昆虫活跃，结瓜量大的时候，可以转为依赖自然授粉，节省人工成本。苦瓜以嫩果供食，一般在开花后的12到15天采收。当果实充分长大，果皮由深绿转为浅绿，瘤状凸起饱满的时候，就为最佳采收期。采收适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用剪刀从果柄基部剪下，保留1厘米左右的果柄，切忌用力拉扯，以免损伤藤蔓，影响后续开花结果。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秋季红薯的种植管理要点。第一，中耕松土。入秋以后呢，要结合红薯地锥肥对红薯进行中耕松土，不仅可以营造疏松透气的土壤环境，而且可以进一步清除田间内杂草。在红薯地下轻快膨大之后进行中耕松土的时候，中耕松土的深度宜浅不宜深，否则中耕的时候容易损伤红薯的地下轻快。第二，合理施肥。建议8月份要重点增施钾肥、配施磷肥、控制氮肥。可以在立秋之后呢，以根部覆土锥肥的方式，向红薯地里每亩锥施15公斤硫酸钾肥料。裂缝肥对于提高红薯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膨大前期地面出现裂缝的时候，灌施裂缝肥可以促使养分继续向根部运转，促进块根膨大，达到增产的目的。采用叶面喷雾的方法，喷施2到3次的叶面肥。叶面肥可以用浓度为0.3%到0.5%的尿素水，加上0.3%的磷酸二氢钾，并且搭配适量的螯合钙叶面肥一起喷施。第三，科学控水。旱情严重的时候应该及时浇水，浇水可以使用喷灌和滴灌，如果是漫灌，深度以垄高1/3为宜，后期应该适当的减少灌水量，防止土壤湿度过大。如果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则要注意排水，防治涝害。第四，提蔓控旺。红薯封笼以后呢，对防止茎蔓乱扎根造成养分消耗，应该及时的对甘薯进行提蔓。当田间浇水或者是下雨之后呢，用手将茎蔓提起挪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而控旺则建议对红薯喷施控旺药物进行控旺，比如可以使用15%的多效唑灵活喷施1到2次。
第五，病虫害防治，重点注意黑斑病、蔓鸽病、金针虫等病虫害，应该及时的进行防治，建议先选用针对性药剂加新高脂膜一起配合喷施，可以保温保湿，抑制病毒感染，更好的提高防治的效果。

0: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利红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吉利红是一种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观叶植物，其鲜艳的红色叶片和独特的生长习性使其成为室内装饰的热门选择。那很多花友朋友呢表示自己养不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吉利红的养殖方法。第一，光照。吉利红喜欢明亮的散射光，适合放在客厅或者是窗台等地方，避免直射阳光，以免叶片被晒伤。每天至少需要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以促进其光合作用和生长。第二，温度。25到30度是吉利红生长的最佳温度范围，冬季温度应该保持在15度以上，避免低于10度，以免植株受到冻害或者是死亡。第三，通风。良好的通风有利于吉利红的生长，避免病虫害的发生。最好呢，将吉利红放在靠近门窗的地方，定期开窗通风，让植株呼吸新鲜空气。第四，湿度。吉利红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不耐水涝，少量多次，避免土壤积水。夏季水分蒸发快，需要经常的喷水保持湿度，同时注意浇水量。最好直接浇灌在土壤当中。第五，施肥。每半月追施一次肥料，注意氮磷钾的配合，以促进植株生长和叶片色彩亮丽。花芽分化期施肥可以追施一次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花期停止施肥，入冬之前可以追施一次叶肥，冬季停止施肥。另外呢，春季是吉利红换盆的最佳时机，花盆大小要合适，以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选择疏松肥沃、排水性好、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土壤， pH 值在 5.5 到 8 的微酸性至微碱性土壤当中生长良好，可以使用腐叶土、原土、龙糠灰或者是粗沙等材料配置。
1: 反映三农动态，沟通社情民意，农民连心桥。
0: 欢迎大家来到农民连心桥。为深入落实康庄镇社区志愿者积分实施细则，切实激活基层治理

内生动力，回馈社区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投身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自2026年4月起，康庄镇北波家园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严格对标细则标准，落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奖励模式，让志愿服务有温度、有认可、有回馈，以小小积分撬动社区治理大效能。为切实把志愿者积分管理政策落到实处，让志愿激励看得见摸得着，社区定期开展志愿者积分兑换活动，打造暖心便民的志愿积分超市。兑换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米面粮油、洗护用品、日用好物等各类实用生活物资整齐陈列，分类摆放，所有物资均对应明确积分标准，公开透明，便民暖心。活动现场积攒了满满积分的社区志愿者们有序排队，认真核对个人积分，精心挑选兑换物资。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镇级积分管理细则，规范开展积分核对、积分核销、物资登记发放等各项工作，全程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兑换工作公平公正、有序落地。拿到兑换物资的志愿者们笑容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十足，大家纷纷表示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不仅能为家园建设贡献力量，还能通过镇级正规积分机制兑换实用物资，这份正向激励让自己的志愿付出更有价值，更有动力。一句句朴实的心声彰显出积分激励机制带来的暖心成效，也让邻里志愿服务氛围愈发浓厚。小小积分是落实基层治理工作要求的生动实践，更是激活居民自治活力的有效抓手。依托镇级标准化积分管理机制，北波家园社区让每一份志愿善意都被尊重，每一次无私付出都有回馈，有效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持续营造人人愿服务、人人乐奉献、人人共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康庄镇北波家园社区将持续严格落实镇级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办法，不断优化兑换服务流程，丰富物资兑换品类，规范积分管理细节，持续放大积分治理效能，吸纳更多居民加入志愿队伍，全力构建多元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

0: 轩辕皇帝。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上回书说到，封后排兵布阵，封后研究的八阵，这是进可攻退可守，变化无穷。他又把阵图绘制在羊皮卷上，拿出一份交给皇帝。轩辕皇帝头一次看见排兵布阵，再看阵图，这是大开眼界呀。哎呀，封后啊，太好了，不过这阵图画得挺明白，你说当兵的当将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封后说，我早已想好了办法，我把这一张图分解成无数份，给每个人呢手里都有一份，不管是竹简还是木片上，他们都拿在手里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哦，轩辕说，我明白了，那这份阵图非常重要，只有有阵图才能布阵，对不对？对对，那可千万别丢失了，如果落在敌人之手，封后说，那还了得，叫敌人研究出来破阵之法，我们操练的八阵可就无有用武之地了。对，不过陛下您呐，不用太担心，光有阵图还不行，还得明白卧旗经啊，不明白卧旗经，阵图只是羊皮一张而已。轩辕不解地问，什么叫卧旗经呢？你可曾归纳出来？陛下，卧旗经只在心中，八阵四为正，四为旗，于其为卧旗。他啪啪啪啪讲了一遍。那位说，啪啪啪是怎么回事啊？是封后背诵卧旗经啊。那位说，你怎么不背了？这呀，保密，还准备申请文化遗产呢，不能全透露。轩辕看封后将卧旗经背得滚瓜烂熟，非常高兴，相国真有你的，不过八阵图可不要遗失，陛下不必担心了。随后轩辕吩咐下去，在皇帝宫设宴为封后就任相国军事祝贺。文武百官刚才见到封后布的阵法，又听到他讲解阵法，对这位新相国是由衷的佩服。酒席宴上频频给封后敬酒，那就不是那天呢那么灌酒了，这是一种敬佩的心理，大家推杯欢盏。那位说了，封后有位置了，还有一位立木呢，没安排岗位呢。其实轩辕早想好了，就在酒席宴上，轩辕当众宣布，诸位

我们准备在台港建一座赛台。台港在哪？在皇帝宫东南五里外的地方。通知所有的民众，贺冰丁，本月22日，我要在台港举办比武大会，我要比武选将才。告示要写明白，甭管你出身贵贱、家庭贫富、相貌丑俊，只要你能武艺高强，皆可报名参加。能独占鳌头者，封为大将军。百官一听都高兴啊，为什么？也给子女找出路啊。这个消息传出来，整个部落全都沸腾起来，拿现在说是全国沸腾起来。这个部落可不是一个有熊部落，那占的地面太广了。哦，比武选将，有志男儿谁不参加呀？谁不关注啊？消息公布之后，报名者络绎不绝。不过首先在各部落就是分赛区先比，那现在来说就是先海选呐、啊，你不能全在22那天一块比赛呀、啊，好几千人全上台，那不乱套了，也比不完呐、啊。首先先到分赛区，每个赛区选拔5强，最后再参加大赛。简短结说，很快到了10月22日，台港这个地方可热闹起来。哎呀，十里八村的，百八十里的，拉着大的，带着小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全都赶来。谁不想看个热闹？哪个选手没有几个粉丝啊？闹得轰轰的，围在高大的赛台。这座赛台呀，坐北向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擂台，高有1丈2、6丈见方的土台子，左右上下有台阶，周围插着图腾彩旗，正中间呢，用木炭写了4个大字：比武选将。谁写的？仓颉。这是坐北向南，坐南向北呢，高达一个松枝木棚，就是个凉棚。这干嘛的？轩辕皇帝啊，领着长仙呐、大红等人，坐在了凉棚下的石凳上，观看比武。左右有军兵把守，中间是士兵在这观擂打擂，四周围男女老少围了一圈，在那喊号助威。在台下摆着兵器，不过一般不用兵器，因为是比武，不要伤人，是徒手比试，也就是练散打、摔跤什么的。赛台之上，彩旗猎猎，号角阵阵呐、啊。再看选拔来的赛手，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挺着胸脯，撇着嘴，蹭蹭上台当众 PK。这些赛手在台上施展出自己最精彩武艺。按现在钟表来说，从早晨7点开始比赛，一直打到下午5点呢。登台比赛的赛手得有200多人。最后有一个人叫费济的，大家承认费济有本事。轩辕在这看着，心想到时候了，告诉长仙立木上场。有人喊立木上场，立木蹭蹭蹭来到擂台上，他往这一站，大家一看，哎呦，好大的个头啊，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体格健壮，光着膀子，上身的胸脯子肉都翻翻子起棱子。他身高力大，招数巧妙，受过专业训练，上台比武的其他选手等于是业余的。拿现在话说，立木是专业的拔尖人才，要和业余的比赛，那不成比例呀。立木在台上展示自己超群的武艺，费技上去了，没有3招被打下赛台。就这样力战17名勇。

0: 是这17个人呢都是经过 PK 的优势者，但和利木一比都不是对手，没有几招就败下去了，到最后没人敢上台比试。轩辕看到此情景非常高兴，走到擂台上当众宣布：众位父老乡亲们，皇帝宫的将军们，站在台上力胜17杰者乃是云泽的利木，那利木武艺超群，今日得魁，我特此拜利木为大将军。一说大将军三个字，台下百姓欢呼雀跃，利木也不推辞，跪倒谢恩。接着轩辕又对17名勇士进行封赏，其他有名次的让长签大红按名次，该给官的给官，该发奖品的给奖品。什么奖品呢？一只羊，这只肥羊扛到家里烤羊肉串煮肉吃啊，大家都非常满意。这次比赛收了这么多的勇士，由封后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营区供职，那个费计格外安排个重要岗位，然后利木帮着封后一起统领兵马进行训练，来提高整个兵丁的体力和拼杀技能，提高将领指挥作战的能力。封后领命按计划训练士兵，他有办法把这些当兵的划分成几个区域，因为集中不好训练，人少好指导啊。怎么分呢？比如说马季岭、巨慈山、台港、草长港、渭水、洋河等进行训练，过一个时期呢再把这些士兵集中到一起进行比武交流，切磋技艺，拿现在话说就是召开经验交流大会。这样一来，没过多久，在丰厚的操练下，这些兵将的战斗力是飞速提高啊。与此同时，轩辕吩咐莫母加紧驯养训练猛兽。原来那些呢，书中暗表说书的几句话呀，不算年头啊，实际轩辕来到云岩宫发展生产训练士兵已经快10年了。当初莫母养的小老虎现在老的不爱动了，人工驯养的野兽失去了野性，少了威风。虽然说家养的野兽可以繁殖后代，可是这些个野兽早已失去了野性，不能够冲锋上阵，得改良品种重新训练才能上阵，要不然这几年迟木拿经常过河来，为什么始终没有谈莫母猛兽参战呢？就这个道理，轩辕叫莫母训练猛兽，让雷族组织妇女抓紧赶制衣服。总之轩辕皇帝在这里摩拳擦掌，做好了向蚩尤开战的一切准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蚩木拿，就是蚩尤的结拜兄弟，住在轩辕丘。轩辕丘，这是前沿阵地呀、啊，和轩辕有熊部很近，最近，所以派重兵防守。这几天，将军蚩木拿着急上火，烧得满嘴是燎泡，扁桃体都发炎了，怎么这么大火啊？感情自从轩辕称帝后，他是坐卧不安，为了铲除隐患，消灭轩辕，他几次派兵越过真水河试图向前推进，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这几次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为此受到蚩尤帝严厉的训斥，让他自己找失败的原因。蚩木拿怎么找都找不着，他心里琢磨，在头些年为抢粮食我损兵折将， 后来因为轩辕有了两种马，给军马下毒，被马师皇给治好了。特别是最近我几次派兵，为什么就攻不进去呢？他听到点风声，说轩辕最近得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奇人，叫封后，被轩辕任命为相国兼军事。说这个封后精通阴阳，熟悉兵法，擅长布阵，他研制的八阵天下无敌，可守可攻，我几次败就败在他手里。这是真的吗？不知是真是假。我得派个人打探，派别的探子根本进不去，就得说他手下的副将哀汤，这个人是又尖又滑又灵，他的智商高于迟木拿。你带人给我打探。哀汤带着探子夜间偷偷的过了真水河，向前又走十几里地，不敢前进，因为巡逻的站岗的像穿梭相仿。哀汤是当将官的，比一般的士兵有脑袋呀，他赶紧躲到了荒山里，挨到了天光放亮。你看老百姓出去干活的，看热闹的，小孩在田间地头乱跑，老人悠闲的看着景色。早饭过后，就看老百姓成群结伙的往云岩宫跑，干什么呢？看封后练阵呢。哀汤是老百姓的打扮，就混入到人群当中，很快就看见了在开阔地封后正操练人马，一排排，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队列整齐，在号令下队伍变化队形，使他眼花缭乱。他又以送水为名和士兵攀谈，当兵的就把皇帝请封后和立木受皇封正在操演阵法的事儿全说了。哀汤和探子都听明白了，夜间返回轩辕丘，见到了迟木拿，把他们所见所闻如实汇报。赤木拿一听这么重要军事情报，万分害怕呀。如果封后演阵结束，起兵东进，先得打我的轩辕丘，我这点兵力肯定不是对手，一旦失败，丢了这座城池，轩辕不杀我，蚩尤也得把我脑袋砸扁，怎么办？干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蚩尤得了，他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亲自率兵前来攻打轩辕，那么一来就没有我的责任了。对，就这么办。赤木拿打定主意，把营中之事托付给副将哀汤照管，他自己离开了轩辕丘，赶奔涿鹿城。不到三天就来到了涿鹿，进城到宫门说要求见蚩尤帝君，把门的说了，不行，你今天是见不着了，找地方歇着吧，等着听信儿吧。哎呀，我有急事。当差的乐了，什么急事啊？火上房，狼叼羊，孩子吊井，你妈要见阎王也不行。哎，你怎么说话？就这么说话就是不行。为什么？你问谁呀？我问谁呀？你慢慢打听去吧。这个人转身走了，赤木拿弄了一肚子气呀。哎，见不着，这是军事情报啊，怎么回事呢？他找个地方一打听，感情现在啊，他的大哥蚩尤变了，变腐化了。因为这些年蚩尤一看天下一统，那位说了，轩辕就不归他领导啊。哎，那是偏安一隅那一点的地方，其他部落都同意归顺蚩尤地。可是他不放心呐，就把他手下的80多个兄弟派到各地镇守，他自己在涿鹿城里一待享乐。 他到民间找了很多美女，天天陪他自己在宫中嬉闹淫乐，每月封五才上殿处理国事，其余时间一律不见大臣。你说这麻烦不？也是啊，过去皇上哪有天天上朝的，迟暮拿算赶上了，他一算计日子，今天是28，还得等7天才能等到帝君上朝。知节进宫殿找去，那哪行啊，那不是找蚩尤，那是找倒霉呢。没办法，等吧。耐着性子等了7天，到了初五那天，迟暮拿才进了宫门，走到大殿，一看许多大臣都已经在那等候，大家互相寒暄，然后列立两旁等着帝君。结果等了1个多时辰呢，再看蚩尤伸着懒腰，慢慢腾腾的才出来，往席榻上一坐，很不耐烦的看看大家，诸位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就快说吧。这是大臣们纷纷向蚩尤汇报。再看蚩尤趴在桌上少气无力的，哟，嗨，好直玩这个，像说相声捧活一样。等他都听完了，就说，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你说的去办。下一个又汇报，行，就这么办吧，你看着办吧。就这么处理朝政，最后轮到迟暮拿这儿。迟暮拿出班跪倒，臣参见陛下。蚩尤一愣，低头看了看，是他的拜弟。哎，迟暮拿，你不在轩辕丘好好待着，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啊，启禀陛下，臣有要事相奏。
0: 行了行了，有事就快说吧，别啰嗦了。是是是，臣在轩辕丘几次与轩辕贼子作战失利，是因为……还没等他说完呢，蚩尤生气了，那是你无能，指挥不力。是是是，是臣指挥不力。
1: 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还有10万火急情况报告。
0: 10万火急，那就别啰嗦了，快讲。
1: 哎，据臣最近详细查访得知，轩辕从东海请来2个高人，一个叫封后，一个叫立木。据说这2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尤其是封后精通兵法，通晓阴阳，还会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叫八阵之法。哎呀，这个阵法非常厉害，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开兵见仗，臣欠谨慎，误入此阵，着了封后的暗算，才致惨败。现在轩辕已拜封后为相和军事，统管所有兵马，他们天天操练，日日演习，大有进犯之心。臣把这些情况打探详实，觉得事关重大，不敢隐瞒，故此特地从轩辕丘赶来，当面向陛下禀报，还望陛下亲自发兵讨伐轩辕贼子，切莫使他壮大以成后患呐。蚩尤听到这，火往上撞，好啊，轩辕，我不过真水河把你平灭，是给你留一条生路，想不到你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还要攻打我，好，待我调兵讨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 010

0: 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在他接近的时候，阮英心想，你要是敢对我动手，那你今天算是完了。可是这江湖人送外号一根针，这小尼姑还真就动手了，结果这一次就扑了个空，吓得是呆在当场。像这种招式啊，那只能是冷不丁抽冷子，按下杀手。现在这一击不成，说实在的，那就没什么威胁了。他抬头观瞧，就见阮英已经站在他一步开外，正在手持单刀冷冷地盯着他。阮英这时一阵冷笑，嘿嘿，你跟你大爷还玩这个呢啊？你的外号叫一根针是吗？我看你应该改个外号，叫一根筋，拿命来吧。说完这句话，阮英是手起刀落，这江湖人称一根针的这个毒妇，这就被砍翻在地，一命呜呼了。阮英心想，纪文龙跑到通天雾去，那我现在没必要追他，我得先去偷我五嫂啊。你说我出来这一趟，这可真是开天眼了呀。先救人啊，有俩女的要抛这孕妇，我给救了。沁城之后，一个女的要上吊，我又给救了。本来我还想救这尼姑啊，但是她倒霉还要杀我，那就救不了了。我得赶紧办正事儿啊。先把我五嫂在这梁府偷出来，送到孔家寨再说呀。想到这儿，阮英从怀里掏出那半截舌头来，心想，我这也算物归原主了。你和这个纪文龙，你们俩老相好的，你可别闲乎他呀。阮英这就掰开这一根针的嘴，把纪文龙那半截舌头塞到他的嘴里去了，然后给合上。看天色差不多了，这就起身是够奔济宁城。咱们压下阮英暂且不表，单说孔家寨。等阮英刚一走，孔家寨众人心里都很惦记啊，这酒也喝不下去了。虽然是打赌，大伙都相信这阮英的轻功，想偷个人来那可太简单了。但是有一节，哥几个可是刚闹过济宁府的人，虽说没在官差面前露了相，但这也要小心点才对呀。所以都很担心阮英，尤其是三哥唐铁牛坐立不安，最后站起来和几个哥哥说，这样，大哥呀，我想去接应一下六弟， 你们看怎么样？他这刚说完，二哥愣孔生也跟着说话了。
7: 是啊，我也挺担心六弟的。要不这样，那咱俩去，让大伙看家。

0: 人家抓住了。他赶紧三步并作两步。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
3: 有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篮球活动流量变文旅消费增量，延庆赛事经济活力满满；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段建鹏报道。不久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延庆落下帷幕。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教练员和家长超8000人齐聚延庆，赛场内比拼角逐，呐喊不断，赛场外酒店、民宿、商场、景区同步升温。一颗小篮球以一种轻盈而有力的方式串联起赛场激情与城市烟火，为地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此次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设 U8 组、U10 男子组、U10 混合组、U12 男子组、U12女子组五个竞赛组别，集结近2300名运动员。与成人赛事相比，青少年赛事往往一人参赛，家长陪同，使得实际来延人数成倍增长。同时，参赛家庭更倾向于在比赛之余安排亲子游、研学游等计划，进一步拉长消费链条，提升消费能级。体育与文旅商的叠加效应在这场赛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赛事带来的客流首先在住宿端有了直观体现，延庆整合辖区品牌酒店、乡村民宿等多元住宿资源，建立分级分类接待台账，统筹全区37家接待酒店、21家民俗民宿共同投入赛事保障工作。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8月5号至12号，我区18家重点酒店平均出租率65.8%。比赛之余，不少客人会到酒店专门设立的咨询点位询问周边景点和出行路线，在赛事结束后选择延期离店。这说明赛事带来的客流并不局限于住宿，而是延伸到了旅游、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赛事期间，区商务局紧扣精准化、个性化要求，聚焦重点商圈、国有经营企业及社会餐饮等60家单位参与票根联动。同时，联动饮食行业协会发布诚信经营、惠民让利协议，引导行业主体主动参与赛事促消费工作，凝聚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的促消费合力。各餐饮商户精心打磨多档位赛事专属菜单，在保证干净卫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延庆火烧、火盆锅等本地特色美食，让参赛人员能品尝延庆地道风味。此外，根据每日赛程变化，商户还灵活延长供餐时间，制定错峰就餐分流方案，减少排队拥堵，优化就餐体验。除了住宿和餐饮，延庆丰富的文旅资源也被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

与增量提供了天然条件。延庆清爽的气候、完备的接待服务体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篮球少年和家长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八达岭长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成为不少家庭的打卡地，使紧张的赛事竞技与轻松的亲子旅行实现了自然衔接。一场比赛让众多家庭走进延庆，了解延庆，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城市活力，完成了从为了比赛来延庆到因为比赛认识延庆的转变。赛事虽已闭幕，但跟着赛事游延庆的故事仍在延续。从接近满房的酒店到热闹的餐厅，从赛场上的呐喊到商圈景区的人气涌动，这项赛事为延庆带来的不只是短期客流热度，更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未来，延庆将持续引进高水平赛事，不断释放体育消费活力，为地区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可能。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近日，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拉开帷幕，旧县镇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本次活动以延庆好山水、旧县鲜芋香为主题，串联品种评优、产业交流、产销签约、招商推介、文博研学、文旅体验等环节，聚焦种业提质、产销落地、农文创新、农旅赋能四大特色，推动农文旅、产学研深度融合，擦亮隆庆有余区域农产品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交流研讨氛围浓厚，文博、农技、属地多方联动，探索乡村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旧县镇详细介绍了辖区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成果、产业整体布局及隆庆有余品牌建设规划。首都博物馆依托玛雅金穗、隆庆玉粒特色合作项目，分享文博资源与乡村农产双向赋能的创新模式。种业行业专家结合全国种业发展新形势，针对本地良种培育、田间精细化管护、品质提质升级等关键环节给出专业指导，为产业长远发展把脉献策。据了解，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广泛征集种质资源，集中展出农科诺336、精子诺519、精科诺521等140余个国内最新培育的鲜食玉米品种，覆盖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三大主流品类。活动创新采用专家评审加市民品鉴双评模式，由三名行业专业评审与三名市民代表组成评审团，围绕植株长势、抗病能力、口感风味、营养成分等多项指标综合考评，最终筛选出适配延庆气候与土壤条件的优质前五品种，为旧县全镇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品质化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夯实特色种业发展根基。不仅如此，本次活动还落地多项产销合作与产业升级项目，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现场，北京福润自由自在民宿有限公司、风扇阁餐饮公司两家本土文旅餐饮企业与北京中顺种植专业合作社达成长期直采合作，搭建起田间职工直达餐桌的稳定供销体系，有效破解农户销售难题，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关键环节。同时，旧县镇正式对外发布真空包装鲜食玉米生产线招商意向，积极引入深加工市场主体，推动产品从生鲜初级售卖向真空保鲜、预制农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伸，逐步构建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元化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8: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9: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8: 想得很周到嘛，只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0: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1: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2: 没精力看电视啊，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5集，尽管人说另搞一套右倾，毛泽东仍坚持军队不能动。10月24日，毛泽东等致电临时中央，
15: 红军日前急切需休息，需训练，需补充，需筹款，需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全苏大会，中央局已将红军主力分布于10城、长汀、于都、会昌4县，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0: 主瑞军全部吃花外，石、金、鱼、灰、四仙大部上是脖子，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仙工作还要加紧。
1: 两日后，临时中央复电讲了另外的事。
2: 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公认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 毛泽东当上了国家元首，周恩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人选名单指示电的起草者。就在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候选人名单的指示电前后一两天里，项英最先看到了五十几天前中央的指示信。他看完后马上去找了中央三人团。三人团不看则已，一看就呆住了。
2: 没想到苏区的问题已这样严重了。
1: 按照中央的指示，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应晋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10月31日，任弼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此提议得到了临时中央的批准，曾山改任土地委员。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临时中央指示。在这个为期五天的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毛泽东主张的反对本本主义，当时曾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据郭化若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幽默一回：“
0: 毕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济论，到延安后我就发奋读书了。”
1: 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做法，是指示信点到了的。在这次会上被批评为富农路线。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15人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

0: 机关破坏了中共在南昌的一个秘密工作机关。正巧26路军特支的王超去上海路过南昌，一份特支的文件落到了敌人手里。12月5日，第26路军驿电室收到一份蒋介石的电令，要26路军总指挥部逮捕刘振亚、袁汉成、王明武等，送南昌惩处。此电刚好落到驿电室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手中。罗亚平身居敌机要重地，平日只和刘振亚单线联系，一见这份电报惊出一身冷汗，慌忙把电报交到刘振亚手里。赵伯生一见情况突变，当即对刘振亚提出，
1: 不能再按部就班了，要趁孙连仲不在之际迅速组织起义，这件事儿就以我的名义垫赴南昌，说以照办。你连派个得力人去瑞金报告准备起义计划。
2: 参谋长，争取全部起义怕有难度啊，连我们旅长那里都还没说破呢。
1: 我和董旅长既是同学又是同乡，他会一起干的。纪旅长和董旅长交好，我和董旅长做通，他有把握。有这两个旅啊，再以突然手段把25师中高层控制住，大功可成。我想啊，起义的口号是联合红军抗日，起事时间由瑞金定，为防意外请派红军做适当配合。
0: 12月10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袁汉成等关于起义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做出如下决定。
3: 一，尽最大努力争取全部暴动。二，如不能全部暴动，则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三，如起义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伯生等离开宁都进入苏区，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在第26路军中开展工作。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起义前要保密，起义时间定为12月13日拂晓。五，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16军。六，起义时如有可能把地主武装头子阎维坤、黄振中等逮捕起来。七，红四军在会同地区予以策应，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与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派县地固村负责指导联络。
0: 这次中革军委会毛泽东没有参加。次日晨，毛泽东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名义接见了袁汉成等。
4: 中革军委讨论的方针很好，全部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你们回去告诉赵参谋长、董旅长他们，改编为第16军是最低的，都带过来，可以再编一个军团嘛。
0: 袁汉成等人走后，毛泽东思想了一会儿，去了已不属于他领导的红军总部。朱德正同前去指导起义的王稼祥等商量什么问题。
4: 你们那个方案总的看无可挑剔，可惜显得太小气了点，我们一个非主力军总兵力不如人家一个旅，人家要是全过来，光旅长就有4个，能带过来多少先不要考虑太多。我看应该改编成第5军团，士兵过来是该放，军官呢，我的想头谁肯下这个生死大猪啊。我们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怕。
5: 老毛呀，老毛，这事儿也只有你能想得这样周到细致，当年你对王佐、袁文才也是这个思路，
4: 可惜后来错杀了他们，这是个沉痛的教训，今后这种兵运还会很多，应该是越做越好。
0: 王稼祥听得从心里佩服，由衷的开口，
4: 毛主席，您的提醒很及时，我到彭派一定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们。我还生怕你说我经验主义啊，我这个人呢、啊，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有么子说么子，什么都能摆到桌面上谈。我以为啊，当面骂娘都不怕，看我又叨叨过没完呢、啊。总司令，我想和你一起去一下4军，可以吗？

0: 哎，我陪你去，我陪你去。
1: 12月12日，毛泽东、朱德、萧劲光等人赶到石城县秋溪村，召开军地双方联席会。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在会同地区前至广昌方向的敌第六路军，支援26路军起义。地方党政组织动员群众做好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的工作，在秋溪龙岗一带开设5个医院，准备接收起义部队的伤病员。会后，毛泽东、朱德、萧劲光等又说笑好一会儿。
2: 总司令这回又要威风几分呐，多了个务军团嘛，我给你兼个军团正位，就是这个萧劲光。如今这种武拘束的话，只能私下对你们说了。
0: 你的眼力我信得过。
3: 对，你永远是我们的毛大帅。
1: 12月12日中午，赵伯生、董振堂、季振同听完袁汉成等人的汇报后不禁感叹，
4: 不带一兵一卒，朱毛也收留我们，这是何等胸襟呢。
5: 时间能不能再推一天，我们也好给朱毛带份见面礼。
6: 什么见面礼？
5: 咱们过冬的2万套冬服今天也运到广昌，明早起事就得不到了，推一天，明天把这东西拉回来。
1: 三个指挥者同刘振亚等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起义意图没暴露，派车去运东西又可麻痹广昌的六路军，决定推迟一天。次日晚，袁汉成等人从彭派县回来报告，
3: 参谋长，中革军委王副主席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时间定在14日晚，他特别让我告诉你，暴动成功后全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设两到三个军，毛主席昨天也这么说了。
1: 13日晚，赵伯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和中共特支在73旅旅部举行会议，做出如下具体部署。
7: 14日下午，赵伯生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名义，在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解决不服从者，以控制全军指挥权。赵伯生、董振堂以私人关系争取第27师80旅参谋长编张武，以掌握该旅。袁汉成曾是27师参谋处处长王鸿章的学生，负责去做王的工作，以掌握该师其他部队。季振同指挥第74旅解决第25师师部，并负责警戒。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以保障各部间的联络配合。
1: 把允诺改编成一军变成改编成一个军团三个军，职位多出数名，军长两名，师长四名，争取中高级指挥参加起义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了许多。后来编张武、王鸿章等人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能征善战的将领。12月14日下午，季振同以其在74旅无人可及的影响力，轻松地说服了全旅营以上军官参加起义。
8: 据史料载，当日下午，赵伯生、董振堂、袁汉成按预定计划争取了编张武、王鸿章，为27师的起义做了重要准备。
1: 利害在这个奇迹里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不应回避的一个事实。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在操作艺术上胜于其他共产党领袖的又一明证，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又一明证。14日18时，赵伯生在宴会上突然宣布了全军起义加入红军的决定，当场拘留了少数持反对态度的军官，掌握了全军指挥权。代总指挥李松坤称病没参加这个宴会，当晚潜出宁都到了石上，带领住在那里的一个团逃到广昌。1931年12月15日晨，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000人在赵伯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率领下开出宁都。红一方面军红四军20师奉命进驻宁都，起义大功告成。同日，赵伯生等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向全国公布了这一事实。
3: 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整个两个师于1931年12月14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派县城实行革命。

0: 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撤回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1: 蒋介石在南京听到这个通电，惊愕万分，呆坐半天才愤愤地叫骂：
2: 混账，有难必是您，祖宗待你们不薄，你们何以反我？吴军团一个虚名罢了。也好，这个包袱就让朱毛背着吧。
1: 在蒋介石的操作中，只有消除异己的单调乏味的手法，对其他军事军团的部队的改造一向缺乏有效的手段。在其以后的17年里，他一直没有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非嫡系军队眼里，他的形象一直是个长偏了心眼的后爹，多疑、失信、心狠手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8: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佳作欣赏的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锦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大事看概率》，作者刘润。到底什么是概率思维？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影响创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概率。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创始人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面临无数决策，而大多数决策是不完全信息决策。如果确定选 A 就能赚到5元钱，选 B 就赚不到钱，我们肯定会选 A。 这种掌握了全部信息的决策是完全信息决策，而现实往往是选 A 和选 B 具体赚多少钱并没有准确的数据， A 和 B 之外有没有别的选项也不清楚。面对此种不完全信息决策，你即便再聪明再努力都有可能面临失败，这就是信息不完全带来的概率问题。所以要理解概率，承认概率，然后找到一些方法对冲概率，减少概率对我们的影响。那如何对冲概率呢？首先要找到大概率成功的事情。从重要程度来说，可以分为千位、百位、十位、个位几个层次。时代是对冲概率的第一要素，我把它的重要性排在千位，顺应时代的人能获得巨大的概率优势，从而取得成功。比如数据显示，电商的无线成交占比大于90%，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90%以上的网购者是通过手机下单的。这就意味着时代变了，原来在 PC 个人电脑端展示商品信息的方法行不通了，现在必须在约5英寸大小的屏幕上把产品信息讲清楚，才能享用

0: 是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旧建筑。近些年来，每到雨季，楼栋外墙渗水，屋内漏雨，家具受损，就成了不少居民的烦恼。为何漏雨问题久治不愈？维修能否根治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调查，请听报道。
1: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阳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2: 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居民李女士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她告诉记者，近三年来每到雨季，她家房屋都会漏雨，今年渗漏情况愈发严重。
1: 今年是太凶猛了，我的柜子都给拆了，床垫子我都给扔了，都泡得都不得了了，墙皮都起来了。
2: 记者8月13号在李女士家看到，主要漏水点位于客厅阳台，地面放置的盆里还有漏下来的雨水，阳台东南角墙面已经大面积发黑发霉。林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他们曾以为是阳台窗户密封问题导致漏水，花费上万元更换了窗户，但最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林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林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3: 白色的住房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点，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吧，都

0: 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楼体的一个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1: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居民刘阿姨家在近期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2: 在阳台，哎呦，喝了两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1: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李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工产与商品房共存。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3: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24号楼，24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一趟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一趟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比方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照好了弄。
1: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4: 这一片都是，就是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1: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待市规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5: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1: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6: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8: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6: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8: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7: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7: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8: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7: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人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7: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6: 调频94.5兆赫，
5: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6: 调频94.5兆赫。
10: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5: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1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电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
10: 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

0: 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厅市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

0: 满当当，
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 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6: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6: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

0: 由新和生物研发的肿瘤新抗原疫苗 XH001 注射液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一期临床研究入组，进入观察阶段。这款疫苗针对患者病情实现一人一药的个性化治疗，有望破解肿瘤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难题。
1: 本市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今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0: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晚11点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
1: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鸣枪开赛。6到15岁的小选手们将在这座昔日奥运场馆内依次完成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挑战。为了让更多孩子轻松参赛，现场提供专业自行车租赁服务。
0: 今年的大兴采育葡萄季活动将于本月29号开幕，持续到9月6号。本届活动将由5场大秀贯穿整个活动周期，通过葡萄盛会激活数字时尚小镇，解锁京郊甜蜜时尚新体验。
1: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双休日2天，本市低层湿度大，气温高，持续闷热。午后到夜间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大，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上世纪70年代，老楼连年漏雨，问题如何解决？
5: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建筑。近些年来，每到雨季，楼栋外墙渗水，屋内漏雨，家具受损，就成了不少居民的烦恼。为何漏雨问题久治不愈？维修能否根治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调查，请听报道。
5: 漏得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6: 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居民李女士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她告诉记者，近3年来每到雨季，她家房屋都会漏雨，今年渗漏情况愈发严重。
5: 今年是太凶猛了，我的柜子都给拆了，床垫子我都给扔了，都泡得都不得了了，墙皮都起来了。
6: 记者8月13号在李女士家看到，主要漏水点位于客厅阳台，地面放置的盆里还有漏下来的雨水，阳台东南角墙面已经大面积发黑发霉。李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他们曾以为是阳台窗户密封问题导致漏水，花费上万元更换了窗户，但最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李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李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7: 把白色的柱钢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

0: 的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的，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吧，掉东西，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楼体的一个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1: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居民刘阿姨家在近期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2: 在阳台，哎呦，喝了两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1: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李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公产与商品房共存。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3: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24号楼，24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一趟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一趟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你比方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照好了弄。
1: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4: 这一片都是就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1: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5: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1: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

待之余，不少客人会到酒店专门设立的咨询点位询问周边景点和出行路线，在赛事结束后选择延期离店，这说明赛事带来的客流并不局限于住宿，而是

0: 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0: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盛夏苦瓜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苦瓜种植土壤管理。苦瓜根系发达而且忌水涝，必须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种植之前呢，需要深耕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作为基肥。夏季暴雨频发，必须采用高畦深沟种植，畦宽1.2到1.5米，沟深20到25厘米，高垄栽培能够有效的防止田间积水，避免高温闷根导致植株烂根枯死。苦瓜忌连作，前茬作物切忌为黄瓜、丝瓜、南瓜等瓜类，连续种植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病原菌和线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枯萎病和根结线虫病，建议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豆类作物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倒茬，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尘病害，还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苦瓜根系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第二，苦瓜水肥精准调控。苦瓜生育期长，需肥量大，但是苗期耐肥性弱，定植缓苗以后呢，仅需要追施稀薄人粪尿或者是低浓度尿素提苗，切忌偏施氮肥，以免植株土长植长藤蔓不开雌花。进入开花作果期以后呢，需要加大磷钾肥比例，可以每亩追施复合肥20到30公斤。之后呢，每采收2到3次，需要补充一次高钾肥，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延长采收期。苦瓜喜欢湿润，但是怕涝。苗期至开花前呢，应该适当控水，促使根系向深处扎透。作果以后呢，需水量剧增，无雨天气下每周需要浇透水1到2次，浇水务必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防止冷热温差过大击伤根系。雨季必须做到随下随排，确保田间无积水，以防根系缺氧窒息。第三，苦瓜田间整枝修剪。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需要及时搭设人字形架或者是平棚架，人工将主蔓绑缚在支架上，引导其均匀分布，避免藤蔓相互缠绕导致田间育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是苦瓜高产的保障。引蔓上架不仅能够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还能够大幅的降低霜霉病、白粉病等高湿病害的发生概率。苦瓜分枝能力比较强，必须果断摘除基部50厘米以下的侧蔓和弱枝，集中养分供应主蔓发育。等到主蔓坐稳6到7个瓜后呢，应该及时的摘心打顶，破除顶端优势。生长中后期需要随时的摘除植株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并且剪除无瓜的细弱枝条，这能够有效的改善田间微气候，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促进上不结瓜。第四，苦瓜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是瓜石蝇、蚜虫和白粉虱的高发期，可以在田间悬挂黄板诱杀蚜虫和白粉虱，覆盖银灰色地膜驱避害虫，或者呢使用防虫网进行物理阻隔，保持田间清洁是预防病害的基础。发现病叶、病瓜及畸形果，必须第一时间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销毁，切断病原菌的传播途径。针对白粉病和霜霉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0%的甲基拖布巾，或者是72%的克氯可湿性粉剂喷雾防治。针对瓜石蝇，需要在幼瓜期使用功夫乳油等药剂喷洒，每4到5天一次。化学防治必须注意交替用药。

避免害虫和病菌产生抗药性。喷药的时候水量要足，确保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以提高防治效果。第五，苦瓜授粉与采收管理。苦瓜为异花授粉作物，在夏季昆虫活动减少或者是大棚栽培的时候，自然授粉率极低，需要在上午8到10点的时候进行人工授粉，将雄花花粉涂抹在雌花柱头上。人工授粉能够显著地提高坐果率，减少畸形瓜和化瓜现象。当田间昆虫活跃，结瓜量大的时候，可以转为依赖自然授粉，节省人工成本。苦瓜以嫩果供食，一般在开花后的12到15天采收。当果实充分长大，果皮由深绿转为浅绿，瘤状凸起饱满的时候，就为最佳采收期。采收适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用剪刀从果柄基部剪下，保留1厘米左右的果柄，切忌用力拉扯，以免损伤藤蔓，影响后续开花结果。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秋季红薯的种植管理要点。第一，中耕松土。入秋以后呢，要结合红薯地锥肥对红薯进行中耕松土，不仅可以营造疏松透气的土壤环境，而且可以进一步清除田间内杂草。在红薯地下青块膨大之后进行中耕松土的时候，中耕松土的深度宜浅不宜深，否则中耕的时候容易损伤红薯的地下青块。第二，合理施肥。建议8月份要重点增施钾肥，配施磷肥，控制氮肥。可以在立秋之后呢，以根部覆土锥肥的方式，向红薯地里每亩锥施15公斤硫酸钾肥料。裂缝肥对于提高红薯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膨大前期地面出现裂缝的时候，灌施裂缝肥可以促使养分继续向根部运转，促进块根膨大，达到增产的目的。采用叶面喷雾的方法喷施2到3次的叶面肥，叶面肥可以用浓度为 0.3% 到 0.5% 的尿素水，加上 0.3% 的磷酸二氢钾，并且搭配适量的螯合钙叶面肥一起喷施。第三，科学控水。旱情严重的时候应该及时浇水，浇水可以使用喷灌和滴灌，如果是漫灌，深度以垄高1/3为宜，后期应该适当的减少灌水量，防止土壤湿度过大。如果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则要注意排水，防治涝害。第四，提蔓控旺。红薯封笼以后呢，对防止茎蔓乱扎根造成养分消耗，应该及时的对干薯进行提蔓。当田间浇水或者是下雨之后呢，用手将茎蔓提起挪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而控旺则建议对红薯喷施控旺药物进行控旺，比如可以使用 15% 的多效唑灵活喷施1到2次。第五，病虫害防治。重点注意黑斑病、蔓鸽病、金针虫等病虫害，应该及时的进行防治。建议先选用针对性药剂加新高脂膜一起配合喷施，可以保温保湿，抑制病毒感染，更好的提高防治的效果。

0: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利红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吉利红是一种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观叶植物，其鲜艳的红色叶片和独特的生长习性使其成为室内装饰的热门选择。那很多花友朋友呢表示自己养不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吉利红的养殖方法。第一，光照。吉利红喜欢明亮的散射光，适合放在客厅或者是窗台等地方，避免直射阳光，以免叶片被晒伤。每天至少需要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以促进其光合作用和生长。第二，温度。25到30度是吉利红生长的最佳温度范围，冬季温度应该保持在15度以上，避免低于10度，以免植株受到冻害或者是死亡。第三，通风。良好的通风有利于吉利红的生长，避免病虫害的发生。最好呢，将吉利红放在靠近门窗的地方，定期开窗通风，让植株呼吸新鲜空气。第四，湿度。吉利红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不耐水涝，少量多次，避免土壤积水。夏季水分蒸发快，需要经常的喷水保持湿度，同时注意浇水量。最好直接浇灌在土壤当中。第五，施肥。每半月追施一次肥料，注意氮磷钾的配合，以促进植株生长和叶片色彩亮丽。花芽分化期施肥可以追施一次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花期停止施肥，入冬之前可以追施一次叶肥，冬季停止施肥。另外呢，春季是吉利红换盆的最佳时机，花盆大小要合适，以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选择疏松肥沃、排水性好、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土壤， pH 值在 5.5 到 8 的微酸性质微碱性土壤当中生长良好，可以使用腐叶土、原土、龙糠灰或者是粗沙等材料配植。
1: 反映三农动态，沟通社情民意，农民连心桥。
0: 欢迎大家来到农民连心桥。为深入落实康庄镇社区志愿者积分实施细则，切实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回馈社区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投身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自2026年4月起，康庄镇北波家园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严格对标细则标准，落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奖励模式，让志愿服务有温度、有认可、有回馈，以小小积分撬动社区治理大效能。为切实把志愿者积分管理政策落到实处，让志愿激励看得见摸得着，社区定期开展志愿者积分兑换活动，打造暖心便民的志愿积分超市。兑换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米面粮油、洗护用品、日用好物等各类实用生活物资整齐陈列，分类摆放，所有物资均对应明确积分标准，公开透明，便民暖心。活动现场积攒了满满积分的社区志愿者们有序排队，认真核对个人积分，精心挑选兑换物资。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镇级积分管理细则，规范开展积分核对、积分核销、物资登记发放等各项工作，全程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兑换工作公平公正有序落地。拿到兑换物资的志愿者们笑容

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十足。大家纷纷表示，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不仅能为家园建设贡献力量，还能通过镇级正规积分机制兑换实用物资。这份正向激励，让自己的志愿付出更有价值，更有动力。一句句朴实的心声，彰显出积分激励机制带来的暖心成效，也让邻里志愿服务氛围愈发浓厚。小小积分是落实基层治理工作要求的生动实践，更是激活居民自治活力的有效抓手。依托镇级标准化积分管理机制，北波家园社区让每一份志愿善意都被尊重，每一次无私付出都有回馈，有效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持续营造人人愿服务、人人乐奉献、人人共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康庄镇北波家园社区将持续严格落实镇级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办法，不断优化兑换服务流程，丰富物资兑换品类，规范积分管理细节，持续放大积分治理效能，吸纳更多居民加入志愿队伍，全力构建多元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